0: 山对山来排队、啊、
1: 哎对哎，你知道吗？就是我那天去拍挑选衣服的时候，我给心思就赶紧，我就赶第一时间赶紧给心思发衣服。我说，哎，这套好看不好看？什么东西的？我去试衣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旅拍的那个店跟我说了一句话，嗯、说的我有多生气，又生气又开心。
0: 嗯，
1: 我说我想挑那个就是那个苗王的衣服，嗯、然后。那个人说可以挑，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呢，因为你太瘦了、那苗王的衣服你撑不起来。你说你让我生不生气，让我高兴不高兴？
0: 意思就是没有两把刷子苗王也挡不了。
1: 对，因为就是他那个衣服就得要那种块头更壮实
0: 一
1: 点，男生穿就更好看一些。
0: 嗯，
1: 他说你太瘦了，你穿不了。但是我们这有一个那个苗族的少年的衣服，你这个体型穿正好。
0: 嗯，就是你有点像那个剧里的，现在的感觉像文弱书生是吧？还跟那个，
1: 而且就你知道，就是其实影楼的衣服它都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合身的，因为它要考虑到就是大小啊，就
0: 大家的普均码身形是吧？
1: 对，而我穿的那个少年的那个苗族少年的衣服，不像整的那个衣服，就是我自己的衣服，肩宽啊，腰身啊，
0: 那身确实还挺适合你的。
1: 对。就真的很好看，就拍得很有少年感。
0: 嗯，
1: 当然脸不少年了，但拍得很有少年感。
0: 你就拍出来的都很有少年感，都很好看。
1: 对，是你跟我说全国听众都想看，发了哦。当然了，这个我就不发给大家看了，这个就
0: 这是另外的价格。
1: 所以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你们去了以后一定要记得去旅拍，
0: 嗯、
1: 价格也不贵，199、299的什么的，
0: 你就等于有了一份多样的体验，然后还收获了一大份开心。
1: 一定要穿上当地，因为你到山西去了，你就能换上那个山西的那种晋商的那样的
0: 服装
1: 衣服跟妆造。
0: 嗯，
1: 就非常好看。
0: 所以我们这次在去山西的行程当中也有为大家安排送给大家的旅拍哦。
1: 对，但是呢，
0: 送给大家旅拍，
1: 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个妆造，
0: 是就比如说他选中的这个少年款的这个苗服啊，
1: 嗯，
0: 这千户苗寨苗服，就是普款的话我们就不另外价钱了，就都送给大家了。但是他要选那种头饰啊、苗王的呀，那种妆造很复杂的那样子的，那还有一定的那个价格差。
1: 因为他给我带了一个那个大的那个苗族的那
0: 个
1: 项圈，
0: 非常大的
1: 项圈。
0: 对，那个苗王项圈又很大。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些就比较，或者是那种定制款、高定款的，就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价差。
1: 啊、我那个就没有哈，我那个就没加钱。
0: 然后就是基本款的，其实很多基本款的就已经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作为一个我们都体验过旅拍的人来说。对，所以我们也是把基本款的这个都含在里面，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旅拍的快乐。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在旅拍这件事情上面还会有一些看法，
1: 嗯，
0: 觉得我出来看景点的，我拍什么照呀，这有什么好拍，有什么那个，不，我跟你不一样，你去体验过一次你就知道了，这个真不一样。
1: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照片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嗯，
1: 就真的很好看。
0: 选两张啊，跟我那个对俺们哈，跟我的这个哈尼族的碰撞一下。
1: 苗族和苗族少年和哈尼族少女，嗯，对，
0: 跨时空的对话
1: 是啊。所以啊，就如果你要去旅游啊，就是这个旅拍真的是有。然后我们除了去平遥古城以外呢，
0: 嗯，
1: 我们还要去到的
0: 悬空寺啊
1: ，
0: 云冈石窟啊，
1: 对，还要去这个山西的这个煤矿博物馆啊，
0: 还有应县的木塔呀，
1: 对，这都去。而且我们不仅去，然后我们还要在现场有这样的一些互动。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到贵州，我们去到这个平潭特大桥，我们不仅就是有，人家带你去，让他看个桥。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桥有多建造的有多不容易。
0: 嗯，
1: 我们现场亲自搭桥。
0: 嗯，
1: 我们这次去应县木塔，现场让大家了解榫卯结构，让你自己搞。
0: 让神奇啊！就是我们会给大朋友、小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都可以一起参与进来。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也会到那个老园宝醋坊，宝园老醋坊，咱们去看一看山西老陈醋的历史。
1: 对，
0: 咱们去看一看人家的这个传统制作过程，为什么它能成为当地的一宝？
1: 是，
0: 哎，咱同时呢，咱也可以亲手在这里制作一瓶属于你的专属醋饮料。
1: 对，然后这是我们山西的行程，不管是山西的，还是四川的，还是我们的金刚台漂流，
0: 嗯，
1: 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可以了。
0: 是，
1: 是你副官说，应县木塔已经倾斜了，能早去看就早点去看看吧。我觉得他应该会保护好的， 对，但是现在他的确是倾斜了哈。
0: 但他说的确实是有这样的隐忧的，因为有机会趁着他还完好的时候，咱多看一看。
1: 吴杰说怀远吃饺子也是带汤的啊？
0: 我没在怀远吃过饺子哎。
1: 对，哎，朋友们，给有怀远的朋友，给我说说，这是真的吗？怀远吃饺子是带汤的吗？我的妈，就咱都没还没走远呢，就刚到怀远，咱饺子吃法就不一样了。是你富贵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是的。
0: 所以但是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对于山西来说还是有一些陌生的，
1: 对，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山明水秀啊，
0: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有很多特别特别吸引人的，你说去四川那你熊猫也美食
1: 对
0: 吧，就说山西那除了醋之外，其实有些朋友对它还是处在一个
1: 不了解，
0: 对，不了解的状态里。
1: 但是你要这次跟我们去，绝对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山西。所以赶紧来吧。好，贾玲说啊，怀远吃饺子是带汤的。啊，
0: 应该你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是这样啊，啊，
1: 凤阳也带汤，合肥也带汤，啊，我以为不带汤的是大多数啊，带汤的可能就更北方的吃法吧。
0: 啊，是吗？
1: 就
0: 虽然说有可带可不带啊，我们说的是大多或者是大家更接受的口味儿。
1: 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问成都是大概几号？20号，20号，我们从藤湖机场起飞啊。对，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去过藤湖机场，您看您这个不就是领先大家。先从藤湖机场飞一飞了吗？
0: 是家门口的这个机场咱还没去过呢。
1: 对
0: 吧，
1: 有朋友说其实我不理解饺子泡在汤里边，那饺子不都弄掉了吗？
0: 就是就
1: 皮容易烂吧。
0: 对，我也觉得就皮如果就是那个发酵没发好的话，那个皮泡泡不就卸掉了吗？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在刀饺子如果像我这种筷子用不好的话，很容易把饺子给弄烂
0: 戳破，
1: 弄烂了，然后那个饺子里边那个汤汁就跟汤那个
0: 一碗片汤。
1: 对，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比较难，
0: 对，就不是很友好。
1: 所以有一种吃饺子的东西叫饺子叉，
0: 饺子叉，
1: 对，就是一般来说，大概就它跟一般的叉子来讲，那个叉子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齿啊，少一点。
0: 哦，
1: 对，饺子叉。
0: 有朋友说，我山东人，北方不带汤，我也印象感觉北方不带汤。
1: 对，我觉得北方的饺子应该是不咋带汤
0: 的。南方可能会有带汤的这种。
1: 对，贾玲说得考验包饺子和那面和面的。
0: 那我何必呢？
1: 那
0: 我本来也不想喝带汤的，我就汤是汤，饺子是饺子。
1: 但是我已经到了吃饺子必定要喝饺子汤的年纪了，就原汤化原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依据，但是我就得要喝
0: 这话，反正是这样听说的。
1: 对，那你说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咱目前也不太清楚。
0: 反正我妈每次忽悠我喝那碗饺子汤的时候，都会缀上这么一句。
1: 原来你就说，哎，原来的说啊，那不就是白开水吗？有什么好喝的？
0: 不就是面汤、面皮、面粉汤吗？
1: 对，但是现在我逐渐能够 get 到饺子汤的那个
0: 酸汤水饺多好吃，那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啊，就龙抄手也好吃啊。
1: 对啊。
0: 蒸水饺也好吃啊，那不都有点带汤的吗？它不一样。
1: 我要吃酸汤水饺，我也会把饺子给单捞出来，然后单喝那个酸汤。
0: 嗯，哎，我可能也是，就捞出来吃。
1: 那个在天桥下边的有一家那个水饺店，他们就专门提供，就会专门提供，大概是3块钱吧，
0: 嗯，
1: 还是5块钱一碗，就这个酸汤。
0: 哦，
1: 就你可以
0: 就当蘸水。
1: 对，当不是当蘸水，就是留你喝的。
0: 哦，
1: 对，上次我跟磊哥我们去尝试了一下。那家饺子还可以。对，有朋友说我吃饺子不蘸醋，那我没法给你吃饺子。吃饺子不蘸醋怎么吃啊？
0: 那还有什么滋味啊？
1: 你就算是不蘸醋，你也真的是得要有一点那个辣椒油吧。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得蘸醋。
0: 嗯，
1: 但是我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要让我纯蘸醋也不太行，我得放点那个，我现在是喜欢把那个酱油跟醋就生抽，
0: 嗯，
1: 跟酱油混在一起。
0: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蘸料的一个配方。
1: 哦，你给我分享过，还可以，
0: 就是里面要有一点醋，然后有一点点生抽，然后一点点蚝油，
1: 嗯，
0: 再来一点糖。
1: 是，
0: 然后
1: 我现在就是要吃你的这种 吃吧，
0: 就好吃，
1: 但是我不放蚝油。
0: 然后如果你想喜欢吃辣的话，在家里在里面多加点辣椒，
1: 是，
0: 然后拿那个刚出锅的那个热饺子往里面这么一滚，让那个糖也融化了，然后这个条。

0: 料之间也充分的搅和匀了，滋味特别好。
1: 我喜欢在醋里面加蒜苗，就那种加厚厚的蒜苗，这样
0: 铺的满满的，是吧？
1: 然后饺子一弄上来了以后，上面全是蒜苗，可好吃了。然后不是说哪家有酸汤的，就是在那个天桥商厦的楼下那个停车场旁边就是。
0: 嗯，
1: 新人带的说我是蚌埠的，我们小时候吃饺子都带汤的，后来就慢慢分开凉的快。我也是蚌埠的，我从小就没吃过汤放在一起的。
0: 我也没有。我高兴说我们老家怀远的饺子就是带汤的，而且饺子包的是那种元宝饺子。
1: 我包的就是元宝饺子。
0: 嗯，你说元宝饺子就是那个皮儿对折之后然后一挤一捏那种是吧？
1: 我不是
0: 它是给那个皮儿要折成，
1: 我不是挤出来的，但是我是捏出来的，然后但捏的褶没有那么多，但是它是立起来的元宝的形状。对，因为有的人包饺子就我还很不喜欢吃那个饺子，就是躺下来的那种饺子，你知道吗？
0: 哦，我明白，它要是立体的，你不喜欢吃那种扁平
1: 状。我不喜欢吃二维的饺子，我喜欢吃三维的饺子。
0: 要有立体感的，比如说，嗯，元宝饺子不算饺，
1: 元宝
0: 这还挑剔上了。
1: 你说那个馄饨，我说那个，但是我觉得那个元宝型的馄饨不算馄饨。
0: 为什么？就蚌埠的这个馄饨，你说到这点也是的，就是它有不一样，有那种拿那个小竹篾，然后
1: 一捏，
0: 就是，一捏，然后
1: 就行了。
0: 它的那个纹理是自然的褶皱状的，
1: 对，
0: 对吧？像
1: 小福袋。
0: 对，然后有的就是它包的很精致，然后对折，然后一卷一夹那样子的，成为元宝形状的。
1: 对，
0: 它那种馅儿是不是包的会更多一点？
1: 嗯，
0: 对。
1: 然后冰糖雪梨，我是怀上区的，从小到现在吃饺子都是和汤分开的，对吧？怎么好呢？你的蚌埠，我的蚌埠，好像不一样。
0: 确实不一样。
1: 对，这还没出怀远呢，都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和顾镇的朋友来说说哈，
0: 嗯，
1: 饺子是汤跟水是在一起的吗？
0: 你们吃饺子是汤和饺子在一碗里，还是汤是汤，饺子
1: 是
0: 饺子？
1: 但反正现在就是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呢，是怀远跟凤阳，
0: 嗯，
1: 咱这一东一西
0: 是连汤带饺子的。
1: 对，
0: 徐上身说乱讲，扇形的饺子才好吃，
1: 扇形的饺子，那种二维的饺子我吃不了。
0: 我不太接受二维的饺子，是因为我本身筷子功不好，你给它弄成二维的，在它夹，我夹不起来。
1: 对，但是我想说，就是包二维饺子，这个包饺子的这个手艺的确是，
0: 嗯，
1: 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你都包成二维了，你再往上提一下，它不就三维了吗？
0: 你给他定个型嘛。
1: 冰糖雪梨说，我朋友是芜湖的，前两天我在他家看他吃饺子，就是汤跟饺子一碗，我看着都吃不下去，面不隆冬的。
0: 盛逢鸡店说，嗯，合肥也是汤和饺子在一起的。
1: 对，我也觉得是面不隆冬的。
0: 不管我分开吃哪里干，一点也不干啊。
1: 你吃分开吃怎么会干呢？
0: 他说在一起吃好吃一点啊，渴了就喝点汤，怎么就盛出来那个汤就不喝了，就不能喝了。是被下了什么禁制咒吗？
1: 然后那是直来说，
0: 我一点也不接受拎出来的就干了。
1: 两个原则，
0: 嗯，
1: 原则一，二维的是素饺子，
0: 嗯，
1: 三维的是肉饺子，好像是
0: 啊，是吗？
1: 对，好像是，就是菜饺子、菜撅子，就是你哪怕你当时包的时候是立起来的，但蒸出来，嗯，
0: 它容易泄，
1: 它容易就趴在一起，的确。二维的可能就是素饺子多一点，但是如果是肉饺子，你包成二维的了，我这样真的我就真不吃了。
0: 我高兴说，我再讲一个你们节奏不了了啊！我们过年的时候，就他说他们家是怀远的嘛，
1: 嗯，
0: 他们过年的时候饺子和汤圆是在一起下锅的，一锅出，喝汤也是那一锅的汤，

0: 就是那个元宵外边就会容易裹上饺子味儿啊。
1: 对啊，所以口味更复合了呀。
0: 啊，而且就是元宵是甜的，然后它就要吃一个清爽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再混上饺子馅，比如说你要是用的是比较霸道的那种菜，比如说芹菜或韭菜，它的那个香味就会裹在、那个、
1: 更浓郁一些，
0: 对，就会裹在。
1: 哇，那你就成功解锁了一个芹菜味的汤圆呢，多好！
0: 然后就在你嚼汤圆的时候，
1: 芹菜芝麻味，
0: 然后你就在吃汤圆的时候，在你享受到那个芝麻馅的那个
1: 韭菜山楂味，
0: 然后你就突然就从哪不知道冒出来一个韭菜味跟芹菜味，
1: 有点跳戏哈。
0: 对，就很容易跳戏啊。
1: 然后朋友说，我们不年轻了，养的我们怀孕北边都是带汤的水饺。
0: 嗯，然后那个婷婷说，我是芜湖的，吃饺子就是带汤的。我老公是蚌埠的，是汤跟饺子分开的，所以我们家桌子上边饺子都好几种，有带汤的，有分开的。我的妈，你这家人吃个饺子多麻烦。
1: 但是你看，他们也有都坚持各自的原则，互不相让。
0: 对，
1: 让不了一点。
0: 就不会让。
1: 所以你看口味这个事情哈，它真的不好说，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自己的坚持。
0: 对，它都挺好，都挺好。但是反正你要在那种刻板印象里哈、啊、吃饺子、你包括你下次看那个央视在春节期间会放的那些宣传片，饺子就是干的，就是跟汤是分开的。
1: 对啊，就我们看到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是饺子。
0: 就你从视觉拍片子的角度上面来看，那肯定就是满满一碗的饺子会更好看一些，
1: 就是不带汤的饺子呀。
0: 对，就更好看一些啊。就像是吃汤圆一样，你双数的汤圆摆出来就是比单数的汤圆好好看。
1: 对，
0: 你说一碗放三个汤圆跟一碗放四个汤圆摆出来，
1: 它还跟这个寓意有关系。我们就讲究双数，
0: 对，
1: 就是更圆满一点。
0: 追梦人说，饺子就是干的呀，汤是单独的汤，
1: 就该是这样子的呀。
0: 对啊，有朋友讲说翻天了，汤跟饺子也得分开。不用翻天，不用翻天，毕竟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嘛。
1: 对对对，你看有朋友说那个山东那边也是，饺子是饺子，汤是汤。西安那边有朋友说、有朋友说在西安吃到遇到过那种是在一起的，而且不是面汤，像是下面条、下馄饨的那种高汤，然后煮出来的饺子，那也应该是好的，好吃的，
0: 对
1: 吧？
0: 所以我觉得都一样。
1: 这种饺子看上去就很正经，就是很标准，
0: 对，就很北方的饺子，
1: 就对牛福贵发的这个不苦，这个包的饺子也挺好，就是你包的这个饺子也是属于立起来的，
0: 对，它这个就是立起来的，
1: 对，
0: 三维的，
1: 是立体的
0: 三维的饺子。
1: 然后他说，有朋友吴壮也说，啥叫二维的饺子？那不就是饺子馅少了吗？偷工减料的。
0: 还有一点，饺子面和的有点软了。对，饺子皮要硬一点的话，
1: 它
0: 面和硬一点要立起来就好一点。对。
1: 然后有朋友给我们晒了一个，刚刚那个汤圆馄饨一起煮的，不，汤圆饺子一起煮的，那你不如吃荠菜汤圆喽，荠菜汤圆。
0: 哎，我的个天哪，
1: 我不太接受哎。
0: 就。
1: 我还是觉得汤圆应该是甜口的，
0: 或者是没有馅儿的。
1: 就小汤圆。
0: 对，
1: 那得跟米酒煮在一起啊，有味一点。
0: 对，现在说怎么吃饺子，应该是要看上一辈的人是那样的吧？对，因为它就是一个传承嘛。
1: 对，也就是那种习惯。
0: 但是大部分的蚌埠人哈，我只能说大部分的蚌埠人吃饺子是干汤分离的。反正从我记事吃第一口饺子开始到现在，我们家没有把汤放在一起过。对。就是，
1: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0: 就有时候我会有一些猎奇的吃法，你小孩嘛，就是都会有一些猎奇的吃法嘛。就比如说，我们家吃那个糖醋排骨，最后那个排骨吃完了，不是还有那个糖醋排骨的那个酱？因为我们家吃的是凉的哈，所以我会经常尝试着把各种蔬菜
1: 就在那个汁儿里。
0: 对，就在那个汁儿里。然后我妈看到我，看我妈就会讲我，她会讲我一个什么词儿？叫凿齿。
1: 凿齿啥意思？
0: 就是用稀奇古怪的吃法，这不是正统的吃法，
1: 乱麻七糟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我那叫凿齿，
1: 吃的都不正经。
0: 对，你就比如说我吃那个白煮蛋，我小时候吃那个白煮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蘸酱油，
1: 不是，这蘸着生抽就很有滋味儿、
0: 就蘸醋，还蘸醋。对，
1: 那你确实有点凿齿。
0: 对。

0: 大鹏说必须分开。
1: 所以如果我要是把那个饺子跟那个汤饺子汤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妈，我也会得到我妈很高的评价、
0: 嗯、
1: 又开始糟吃了。
0: 阿拉蕾真的很认真啊，他说我刚学包饺子的时候，我饺子皮都要一个一个的称一下。
1: 为什么？
0: 做到量化呀，标准呀。比如说饺子皮儿15克，饺子皮就是15克
1: 啊，
0: 35克馅儿就是35克馅儿。
1: 没有这个讲究，没有这个讲究。
0: 但是他在刚学的时候确实是很讲究，你看、
1: 主打一个，
0: 你看这个电子秤放的，就是主打一个，但凡是他经手的这个饺子，个头均匀，大小饱满。
1: 但是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就大家会想的，就是。
0: 但该说不说，你这个面和的可以哦。
1: 对。
0: 但你们家灶台是怎么砌的吗？
1: 另外，我想说的是，
0: 面和的挺好，很
1: 光滑。不是，其实我想说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盘子还怪好看的。
0: 哪个是盘子？
1: 就这个啊。
0: 那不是菜板吗？
1: 对，就这菜板还挺好看的。乔北华仔说阿祖的发型可以，因为今天这个发型讲真的，今天这发型弄得相当好，
0: 抓得很好看，
1: 今天发型抓得非常好。
0: 嗯，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拍摄，马上我们就走了，
1: 对，8:30我们就要去走了啊。
0: 嗯，所以大家，我们稍后要去到，马上我们要出发去克莱旺，去克莱旺吃个包子，怎么得垫吧点吗？
1: 对，
0: 说想要有点饿了。所以节目尾声之前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一个我们目前金刚台的漂流是在本月25号，
1: 嗯，
0: 还有呢山西的行程是在下个月的8月7号出发，
1: 嗯，
0: 然后呢去四川的行程是在8月20号，
1: 对，
0: 这几条路线目前呢都在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报名，
1: 对，
0: 感兴趣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就像山西四川涉及到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要买机票，要买动车票，
1: 嗯，
0: 那然后那个去金刚台漂流的话，比如说你报名的顺序也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位置的排布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先报先得，我们报完即止，报完即止，你不要问我什么时候截止，
1: 对，
0: 我们报完就满了，目前十几位名额已经出去了啊，
1: 对。李世杰说我吃泡面都倒水，不是干拌的。
0: 那你倒完之后那个面就没什么滋味了呀。
1: 对，
0: 它干拌的是因为它，你水倒完了它还有酱啊，
1: 对啊，
0: 你这干拌的，你这个
1: 就是完方便面我没办法吃干汤分离的，但是我的确也不太喝方便面汤。
0: 还是你把那个汤白汤泡完之后再把那个粉子料包放进去啊。
1: 冯海洋说我是怀远的，从小吃饺子就是不分开的，长大了以后还是觉得分开好，但老一辈子必须连汤吃。
0: 好吧，我还真的是今天第一次、
1: 哦、我还想到了一个，就是连汤吃会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连汤吃你端碗，因为那个饺子汤会比较烫，
0: 嗯，
1: 那碗就不太好端起来，
0: 嗯，
1: 然后如果就弄不完的话还容易崩那个汤崩到身上，
0: 溅在自己身上，
1: 对、
0: 嗯、
1: 但是用盘子装的话那个盘子就散热会速度会非常快，
0: 嗯，
1: 这样就不会烫了自己的
0: 手，能进口就很快呀、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算是一个优点。
0: 我还是喜欢它分开，
1: 对，分开好一点，
0: 嗯，该分开就分开吧，给彼此一点空间。
1: 有朋友说分开了也可以，但是那个汤啊我没法喝那个原饺子汤，我得调个味儿，
0: 嗯，
1: 那也可以。
0: 我也不太喝那个饺子汤，虽然我妈一直也说原汤化原食，但我也是，要不就我少喝两口，
1: 嗯，
0: 要么我就喝别的汤。
1: 是，
0: 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完美人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兰蔻的大粉水和小白管防晒，
1: 嗯，
0: 大粉水升级之后的。它的这个更有效一些，它首先它是零酒精的，所以它的对于敏感肌的肤质的朋友来说也非常的友好，晒后的脸红，换季的不稳定，或者空调房的缺水状态都可以用它来补水舒缓。
1: 嗯，
0: 这次是买400毫升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900毫升，只要259，再加上客服给你的30元优惠，到手只要229，囤一次够你用大半年的。那还有呢，就是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不管你是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能够用得上，质地轻薄不闷，叠粉底也不搓泥，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将近700，我们的夏季特惠199拿下，再加上客服给你的30元优惠，到手只要169，三折都不到啊，朋友们，数量有限，抢完为止。
1: 嗯，
0: 我们保证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鉴定， 假一赔三，而且每一件都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那给大家配备的预谋险和七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下单更安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二，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大粉水和兰蔻小白管防晒的链接了。
1: 今天正式入伏了，希望大家在入伏以后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今天有空的话，甭管是速冻的还是自己包的，不管是带汤的还是不带汤的，
0: 都得来点饺子吧，
1: 都得来点饺子，头伏的饺子嘛，对不对？
0: 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伏天当中呢，也能够安稳度过。
1: 祝大家啊，这个入伏快乐啊！好，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明早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我想会带我们重温旋律里的滚烫青春，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爱的初体验》。

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可能都有一场懵懂又难忘的初遇，有热烈的心动，也有猝不及防的失落。我们年少时候奔赴的第一场爱恋，没有成熟的权衡与算计，只有18岁最纯粹最笨拙的真心，和为爱辗转偷偷难过的青涩心事。在将近30年前，张震岳把自己16岁的初恋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面。这首1997年发行的《爱的初体验》也是唱出了普通人的初恋模样。横跨20-30年的光阴，从青涩年代活到如今，它不再只是一首简单的流行老歌，更是一代人青春的专属印记，记录了我们第一次认真去爱，第一次体会遗憾的成长瞬间。而时光流转，当年那个为爱情流泪的18岁少年早已长大，但这段刻在旋律里的初体验永远鲜活滚烫。

满是遗憾和错过的一首歌，刘若英的《后来》，把十几岁爱情里的莽撞、倔强，还有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后悔，全部唱了出来。其实在不同的年纪听这首歌，心境会完全不一样。少年人听见青涩爱恋，成年人听见满心的回忆。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一堂温柔的情感必修课，那些教会我们如何去爱的人，大多没有陪我们走到最后。它不只是一首老歌，更是一代人封存青春遗憾的备忘录。而电波前的你，会不会也在旋律响起的时候，想起那个停留在年少时光里没能走到最后的人呢？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爱就见人心，送给每一位认真对待感情的你，来自于梁静茹的演唱，是她2012年的一支作品，也是她转型阶段极具分量的一首歌。不同于以往很多诉说离别伤痛的情歌，这一次呢，梁静茹放下了浓烈的悲喜，沉下心描摹一段感情里面藏在平静之下的万千心绪。我们总是以为相爱是热烈直白的奔赴，可是这首歌呢，却戳中了现代人恋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也是道破了多少人藏在心底的感情悖论。如今快30的好感呢，随处可见，心动来得快，消散得也很轻易。而这首十几年前的老歌反倒越发的有分量，因为它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意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怦然心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所有藏在心底的不安，反复的试探，都会交给时间来验证。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一首《匆匆那年》，当年可是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金曲、音乐风云榜最佳电影歌曲等多项荣誉的，直到今天依旧是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青春怀旧金曲。其实熟悉王菲的朋友都知道，这也是她和导演张一白继《因为爱情》之后又一次经典的合作。歌曲依托的是九叶回的同名小说改编电影而来，讲述了一段横跨十余年的爱恨别离，藏着所有人年少时候爱而不得的心事。王菲的声音非常的克制，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内核。其实真正让人多年之后念念不忘的，永远是《匆匆那年》毫无保留的少年爱意。可能我们总是在多年之后回头去看，才明白年少的相爱太过仓促，相聚离散都身不由己。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人，那段潦草收场的感情，最后都化作了心底一段轻轻怀念的过往。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出自于电影《匆匆那年》，不过是作为插曲出现的。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经典《信仰》。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戳中你的某一段旧回忆呢？其实我们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格外的勇敢，愿意抛开所有的顾虑，心甘情愿跟着对方奔赴任何一场不切实际的憧憬，以为只要两个人并肩，再难的路都能走通。我们捧着满腔的热诚，把所有温柔和底气全部交付出去，满心想着陪对方完成所有天马行空的心愿。可是感情最无奈的地方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住这份沉甸甸的偏爱。所以后来啊，才慢慢的明白，有些奔赴从一开始就只有自己在坚持，你愿意陪他疯，他却只想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再多的真心终究留不住一颗想要离开的心。所以那些年曾经说好要一起完成的梦，最后呢就只剩下一个人记得了，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到头来也都变成了独自收藏过的过往。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199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的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整个人看起来都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呢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使用，发丝更有韧劲儿，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供选择，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其实初听这首歌只觉得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带着几分俏皮的烟火气，可是你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首歌从来不是简单的情歌调侃，因为它有着成年人最舒服最通透的爱情相处之道。这是张宇和妻子十一郎这对夫妻黄金组合共同创作的一首《大女人》。妻子十一郎细腻温柔的文笔，再搭配上张宇沙哑深情的独特唱腔，把烟火爱情的松弛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刻意讨好，不强行改变，不用互相制衡，只遵从一句最简单的道理，要爱就要欢喜。年岁渐长的我们呢，可能就会慢慢的懂得，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方的妥协委屈，而是彼此包容，彼此迁就，允许彼此不完美，接纳日常的小摩擦，不争输赢，只守真心。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曲听罢，余韵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邝美云1993年发行的普通话经典《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提起这支歌，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王菲清冷洒脱的粤语版本，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旋律源自中岛美雪的金曲，邝美云的普通话版是独一份的温柔深情，也是她闯荡台湾乐坛的标志性作品。如果说王菲的演绎是看透了情爱淡然释怀的清醒，那邝美云的歌声就是藏在烟火里的痴心与柔软。她浑厚的又自带忧郁的嗓音，把感情里面最纯粹的执念唱到了心底。情人难求，爱人难留，掏心付出的真心常常换不来长久的陪伴，那些默默等待、小心翼翼、容易委屈的时刻，都是无数人在情爱里最真实的模样。其实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无憾的爱情，而是历经了情爱起落依然温柔善良而且永远独立自强的自己。老歌治愈人心，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看见自己，也让我们看见女性的温柔从来都不是柔弱，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向阳而生的底气。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一首谢倩文《爱的可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这是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山丘》。在这首《山丘》里面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感谢你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我们再会了。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19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的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整个人看着都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使用，发丝更有韧劲儿，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选，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资质鉴定讲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眼下中小学已正式进入暑假模式，孩子们告别了学校节奏分明的日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而这也让不少家长开始头疼。那个熟悉的问题再度浮现：孩子沉迷电子产品难以自拔。在这样一个信息泛滥、屏幕无处不在的时代，如何引导孩子走进书本、远离电子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迫切面临的课题。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几位身份特殊的家长，他们既是作家，也是孩子的陪伴者，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各自的方式帮助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在阅读中找到更广阔的世界的。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4: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5: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6: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4: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
6: 紧张的时期其实是将毕业未毕业，将工作未工作，工作刚刚开始那两年，那真的是感觉到压力很大。
0: 就是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家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都很有自己的那个坚持。像你爸爸，
6: 是我爸爸，我老说他就是这个时代啊，就是说他经历的真的是大时代，比我们经历的那个还要大。你能想象改革开放前那一段，
0: 对对对，
6: 是吧？所以他看法呀，或者是他吃的那些苦啊，就成为了他的某种资本。在我看来，就是老子怎么怎么样，他总是你没见过什么什么，你骗不懂年轻人，你不懂啊，老是这样。但你也没什么话说，因为我确实知道他的很多的这些状况，那些经历，
0: 艰难的过去。
6: 对，他也是一个特别善于也特别爱表达的一个父亲。可能跟一般我们想象的这种什么沉默的呀，父爱如

0: 山呢、啊嗯、这种形象不太一样、
1: 嗯、
0: 他是一个由于时代耽误而没能成为写作者的一个文学青年、
1: 嗯、
0: 而且他是语文老师一直留到现在，就有点那种永恒文学青年，还在有点文学青年的味道。
2: 对，
1: 甚至老了还是一个
0: 有一点有
1: 老骚的愤世嫉俗的。
0: 对对对，有点对，是的，是的。
1: 也比较喜欢你后面写这个后记《回乡偶书》，有温暖的地方，也有让你觉得心里触动一下的地方，真的挺好的。

陆源在书中写道，我的爸爸是穷乡僻壤的小布尔乔亚张岱，以丰富多彩的生活坚持着孤梗不合群的人文理想。舅舅擅长挥金如土，脑袋上顶着整座炼狱山的大魔王撒旦。阿母厨艺精湛，不仅有地塔式的手艺，也分担了地塔式的命运。至于妈妈，是我永远写不完的巨著，无法结尾的诗。它是不断是我追寻的逝去的时光，也是我日复一日的梦想，是含笑中迷离的

送几次回家，很难不谈起母亲最好的朋友农医生。这位妇产科专家下乡插队时自学成才，救人无数，乃是南宁市医界顶呱呱的一号人物。他多次预言自己活不过64岁，没想到居然应验了。农医生死于车祸，正值立春，我父亲跑过来插嘴说，当天他群发消息提醒熟人亲友要注意安全，古时有躲春的习俗，老头子绝不放过任何卖弄学问的机会。他说那一天阴气太盛。我终于认识到父亲已经从一个牢骚满腹的中年语文教师变成了一名彻底愤世嫉俗的老年社会观察家。他祖骂一切事，也鄙视一切人，他觉得乱糟糟的脱损时代让自己眼睛犯疼。他一连使厌见者不见的死相，并将这一连死相遗传给我。春去秋来，他永远穿着棉背心，缩在台式电脑前下象棋，脑袋上悬着一大窝虎头蜂。他不含丝毫情趣地抽烟喝酒，他不旅游，不锻炼，更不体检，除了每天下楼买2注福利彩票，他完全不出门。他随时打盹，深宵读书，无论是醒是睡，床头灯始终如本命灯。在红树林附近的一片沙滩上思考着父亲的人生，他有没有这样思考过他父亲的人生呢？海风渐强，海浪伯爵将藻类、死鱼、脏泡沫、塑料袋、矿泉水瓶以及跳海自杀者脱掉的鞋子、捋下的袜子冲上陆地。太阳西沉时，落潮蟹仍旧忙碌着，沙滩已渺无人迹，曙光泛流，仿佛金黄色的蛋糕涂上了薄薄的一层黑莓酱。你说人们为何要在自己的忧虑上再叠加上忧虑呢？经此一问，你便孑然一身，似皆于大道，其实离大道越发远了。夜暗将我不复熟悉的城市拥入怀抱，夜晚的城市里分布着时刻零星的夜市。见证路有个七旬老鱼在黑湿的街边卖菜，他枯守自己的青菜摊子犯困，脑袋耷拉于身前。这是下雨的晚间9:45，多么冰冷的立夏之夜。仰头看到闪光的雨线似天穹倾落，世人的喜怒哀乐死生聚散，他们的低语咆哮谎言真情以一道道电磁波的形态在深灰色萧瑟中辐射，寻找基站如寻找精神寄托一般，抗拒信息衰减如抗拒孤苦伶仃的宿命。我是真正的老南宁，我童年的玩伴儿大多不是，他们的家庭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还有区内的桂林、柳州、梧州、河池、百色、合浦等地。很久以前，我祖父祖母领着我父亲和姑姑迁到南环路落脚，而我外公一家当初住在附近的中山路。我想起了39岁弃世的台湾作家袁哲生，他先天是一名躲藏爱好者，能把闲赏度过的一日比作时空融化的迷宫。我即将平安度过自己的39岁，迎来40岁，年华至蔷薇。凌晨远赴机场，脑子里蓦然出现了一帧画面，某个已不重要但难以忘怀的旧交坐车从你家楼下经过，而你正摊开四肢落入深眠的渊潭。此时此刻蛰伏于人们心底的静谧如月光，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弥散开来。好，稍后欢迎大家继续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推出的是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四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作家刘汀的分享。刘汀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作家和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生活启蒙》《布克孙信札》《水落石出》等，散文集有《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有《夜宴》《白云死在远行的路上》《中国奇谈》《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刘汀说，他在家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一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从浅显读物入手；二是坚持亲子共读同一本书，读后交流彼此的感受。他建议，与其依赖现成的书单，不如带着孩子亲手站在书架前挑选，那种发现的幸福感，更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本书。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汀，跟小朋友们聊一聊有关阅读的事情。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有各种网络和手机，我们所有人都被电子产品给吸引，放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少。我也一样，我家里的小朋友也一样。但是我们知道，阅读尤其是深度阅读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提升自己。

0: 和不断学习的这样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家里也想努力的把小朋友培养成一个爱阅读的人，主要的方式大概两种吧。第一种就是选择他特别喜欢读的书，让他自己从比较浅显的阅读开始，一点点的进入深度的阅读他自己的感兴趣的方面，比如和小动物有关的，比如和历史幻想有关的，他还特别喜欢这种幽默风趣的东西。第二种呢，当然就是亲子共读，就是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同时阅读，甚至可以阅读同一本书，读完之后大家再互相交流，大人的感受和小朋友的感受肯定是十分不一样的。这种阅读既培养了孩子的理解能力，也对大人重新去理解曾经读过的书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的阅读方式最终走向的都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学习。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4: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5: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6: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7: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1: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最后我们要来听作家林特特的分享。林特特也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从他创作的早期的作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到他的最新小说《回家上班》，我们节目都在持续关注。林特特认为，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核心在于随手可读和自由选择，多带孩子去图书馆、书店，让他们在海量书籍中自主挑选，不必强行拔高书单。他强调，家庭氛围其实至关重要，父母自身也要保持阅读习惯，让孩子觉得读书和吃饭、游戏一样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阅读呢是最好的输入，想要青少年发自内心的爱上读书，第一件事先做到让他随手就有书可读，避免书荒。只要是孩子感兴趣的书啊，我们都可以摆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不要让孩子觉得无书可看。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如果家长摸不准孩子到底偏爱什么类型的书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呢，就是我们把孩子放进满是书籍的环境里，图书馆、实体书店是绝佳的去处。也不用刻意规定他必须读名著、读作文的辅导书，放宽心，让他自由挑选。如今正规的出版物的审核是十分严格的，尤其专门的青少年读物的区域，不存在不适合孩子阅读的内容，你就让他自由的翻阅、自主的挑选，在海量的书籍里自己摸索喜好，比我们强行推荐呢有用得多。想要养成长久的阅读习惯，家庭的氛围是核心，父母自己啊也要保持阅读的习惯，千万不要让孩子产生一种错觉，读书只是他的事儿，只是学生专属的任务。

和写作业一样充满压力，要让孩子明白阅读和看电视玩游戏一样是一种日常的消遣，更是成本最低收获最长久的娱乐，要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自然。我们要在家为孩子打造一处舒适放松的专属阅读角落，有一盏柔和温暖的台灯，有一个让他感到非常放松的靠垫。当读书关联着惬意的感受，孩子才会下意识地主动拿起书本，而不是一看到书呢就觉得这是个任务，心生抗拒。我发现啊，有很多家长呢容易走到一个误区，过分纠结孩子读什么书，却忽略了读进去才是青少年初期阅读的核心。书籍是分年龄段的，每个人的阅读喜好呢也天差地别，强行拔高书单只会消磨兴趣。我甚至见过一位家长逼着七八岁的小孩硬啃《人类群星闪耀时》，内容呢超出了孩子理解的范围，最后只会让孩子彻底的抵触图书。阅读的起步阶段，我想阅读量远比书单的高低更重要。我身边呢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孩子呢，他痴迷网络小说，整整读了几百万字，海量的文字积累直接带动了他的写作水平，写作水平呢就突飞猛进。等到阅读量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呢，孩子自然会形成他的审美判断，主动分辨文字的优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孩啊，他读了大量的网文之后，真正自发主动全篇背诵的文章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用家长反复说教，阅读量积累到位，孩子会主动去寻找更有深度更有力量的好书。

0: 关于推荐书单，林特特也介绍了一本他的孩子喜欢的书，看看适不适合推荐给你的孩子呢？我们来听林特特的分享。
1: 我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呢叫《最小阻力之路》。这本书是这几年来我自己看过，反复去阅读，收获特别大的书，也是我会推荐给我儿子一个14岁男孩看的书。那很多人呢会认为这本书是写给职场人、成年人的，可是我真心觉得，孩子们能读懂，上了初中、高中的孩子们不但能读懂，而且在人生各个阶段都可以再读一遍。不同年纪读啊，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少年阶段读呢，能读懂底层思维，那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我先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呢到底讲了什么。它最核心、最打动我的灵魂观点呢，是有一个书中形象的比喻啊。他说，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河水永远顺着河床、顺着底层结构流动，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努力、选择也都会被自己人生的深层结构决定。很多时候呢，你靠硬扛、靠毅力、靠一时的恐惧逼自己做事，比如说学习，比如说去练800米跑步等等啊，你只能短期的见效，长久呢一定会反弹，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自己。所以你只盯着眼前的短期目标，不去搭建属于自己的深层人生结构，再怎么使劲呢都是原地打转。什么叫只靠毅力盯着短期目标呢？大家都能听懂的例子就是减肥。不少人呢拼命的节食运动，瘦一点呢就放松，没多久呢就反弹。根源呢就是大家只想把瘦下来当成目标，没有建立想要健康、舒展、有活力的人生这个深层的结构。如果你的核心愿景是长期健康生活，明白健康会带给你底气、精力，那衣食住行、作息、运动都会主动调整，变瘦只是顺带出现的结果，不用靠咬牙硬撑。放在我儿子这样14岁的少年身上啊，这个道理呢完全相通。这一批青少年啊，当下最大的困扰呢，我觉得绕不开4件事：学习的自律、游戏与电子产品的自控、作息的健康以及人际相处。先说学习啊，很多同学呢都是成绩下滑了才慌忙的突击补课，分数稍有回升呢就松懈，到头来呢就是觉得哎，我努力也没长进。本质上就是因为只盯着这次考试提分、短期任务，没有搭建深层的结构，没想明白学习到底和10年、20年后的理想人生有什么关联。当你把读书积累当成通往自己向往生活的必经之路，从当下的每一天就主动养好预习、复盘、阅读的习惯，那内在动力就会自然而然生出来，不用别人催，也不用靠危机感逼迫自己。几乎每个男孩呢都绕不开游戏的难题，那用这本书的思路拆解呢，我觉得一下就能想通。很多同学呢一被限制玩游戏就满心的抵触，可是抱着手机电脑打游戏的时候呢，心里呢又有点忐忑，哎呀，我害怕作业没有写完，害怕熬夜伤身体，我还有点愧疚，一边贪恋游戏的快乐，一边持续内耗。那很多家长呢也只会一刀切的禁止，那孩子只会拼命的反抗，靠意志力硬戒根本撑不住。这就是典型的只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理清自己人生的深层结构。其实我们不妨静下心来问自己，10年和20年后我和游戏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理想是职业的电竞选手，那你需要系统的训练体能、反应、战术，还要兼顾文化课，合理规划训练时长。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喜欢游戏，把它当成解压和同学交朋友的休闲爱好，那游戏呢就只能是繁重学习之余短暂的调剂。如果你未来想做游戏策划、游戏美术这类相关的行业呢，那你除了体验游戏， 还要主动学习美术、编程、叙事设计。可是如果游戏只是单纯的消磨时间，既不能成为你的特长，也不能帮你放松身心，只会挤占学习、运动、读书的时间，那自然就要大幅的压缩时长。你的长远人生规划直接决定当下该给游戏分配多少时间。想清楚未来要走的路，不用别人强行管控，你就会主动划定游戏的边界，不再陷入不让玩就难受，玩的时候又愧疚的两难内耗。这就是最小阻力的自控方式。可以再想想电子产品啊，用眼、作息这些健康习惯。很多孩子明明知道熬夜刷手机、长时间打游戏伤眼睛、耽误第二天上课，还是控制不住。根源同样是结构的缺失，只知道不能玩游戏、少打游戏，却没有想清楚需要一个精力充沛、体魄强健、能自由探索热爱的少年人生。只有长远的愿景立主，才会去主动规划娱乐、休息、运动的时间，不用靠家长没收手机，靠意志力对抗诱惑以及社交上的烦恼。很多孩子呢，容易为一点点小事就钻牛角尖。传统的处理方式呢，是吵架了赶紧道歉，闹矛盾呢拼命挽回，只盯着眼前的冲突，治标不治本。但是你用上这本书里面说的创造性思维，先确立自己理想的人际关系深层结构，再回头看眼下的烦恼，很多事情啊就会瞬间变轻。你可以问问自己，我长久以来想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对我而言，最好的相处状态是拥有两三个真正懂我的知己。面对普通的熟人，懂得守住分寸，保有边界；遇见陌生人，愿意释放善意。我期待去感受不同层次的情感带来的温暖与快乐吗？比如说这是你的长远目标，那有了这个目标做参照，当下呢，我是男孩，我跟一个兄弟吵架，还是我是一个女孩，和我的一个闺蜜闹别扭，产生一点误会，这些就根本算不上多大的事儿，都是成长过程当中短暂的小插曲，不会动摇你想要的长久舒服的人际状态。那你心里有更远的追求，就不会为一时的争执反复的内耗耿耿。

0: 于怀。这本书啊，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教我们跳出那种出问题才补救的被动思维，换成创造性的思维，先看清自己十年二十年后甚至一生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理想的生活，我们搭建人生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现状和长远的愿景之间呢，就会形成一股持续的内在张力，推着你主动行动。这就是书里面提到的最小阻力之路。在这种创造性的视角下呢，很多当下困住你的烦恼格局一打开，就不再值得焦虑纠结。这本书没有空洞的鸡汤，全是底层的逻辑。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儿子啊，好好读，不断读，不同年龄都去读，因为我越读越有共鸣。少年时期呢，是搭建人生底层思维最好的阶段，现在读懂结构决定行动，就不会再盲目的内卷内耗，不会把自律当成煎熬，不会只盯着眼前的一次考试为一件小事焦虑，会拥有更长远的眼光，知道所有当下的坚持都是为理想人生铺路。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0: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4: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3: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0: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1: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5: 为大家介绍的是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四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希望这四位作家父母的分享能给您和您的孩子的暑期阅读生活提供一些思路或者方法。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绮丽的宋词世界中，文字承载着词人们万千的情怀，爱情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宋代文人在风雅含蓄的词句中诉尽了相见之乐和相思之苦，而贺铸是北宋词坛的一个异类，他是北宋顶流词人里唯一的一名武官，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贺鬼头。陆游对他的评价是貌奇丑，说他丑还不够，还要说是奇丑，可不是陆游说话太损，而是贺铸实在太丑。他肤色铁黑，眉目耸拔，口角歪斜，秃顶，头发稀少的连发簪都很难固定。他的身高似乎可以为他挽回一点颜值分，他身高7尺，相当于现在的2米1，可能还要多，但是2米多是不是又太高了一点呢？贺铸自己说自己是自负虎头，相柴封侯，认为自己的相貌和百兽之王的老虎有一比，那是预示着将来可以封侯的吉人天相。论颜值，他大概是北宋著名词人当中最低的，但是论出身，他的家世很显赫。还记得唐代那个著名的诗人贺知章吧？就是写过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位。贺知章就是贺铸的第15代祖祖，贺铸的6代先祖贺景思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赵弘英是同事，两人关系很好。贺景思还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了赵匡胤，不过赵匡胤的这位夫人在北宋开国之前就过世了。北宋建国以后，作为赵匡胤的原配夫人，贺铸的这位5代祖姑母被追立为孝惠皇后。但是孝惠皇后的子嗣不但没有登上皇位，反而被赵光义一脉所猜忌并加以防范。贺铸作为宋太祖孝惠皇后的族孙，这个皇亲国戚的身份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贺铸这个高贵却也有些尴尬的出身，不大能够作为他仕进的资本，再加上天生奇丑，他从小就知道既不能跟人拼爹，更不能跟别人拼颜值，那就只能拼才华。所以他刻苦读书，博闻强记，文采飞扬，而且还很有口才。在入仕初期，贺铸的才华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赏识，赵克章。赵克章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孙，封纪国公，也是正宗的皇室后裔。赵克章就非常欣赏贺铸的才华还有性情，将自己最钟爱的女儿嫁给了贺铸。贺铸和赵夫人的联姻开启了贺铸30来年恩爱的婚姻生活。在以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武官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贺铸一家从他的7世祖开始，一直到他的父亲贺安石，居然世世代代都是武官。文人出身的贺铸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武官，而这个身份还将持续半生光阴，长期在武官的工作岗位上兜兜转转的经历，再加上家传的武学，让贺铸多少浸染了一些武官的方刚血气。所以2米多高奇丑无比的贺铸，绝不是秦观那样风流倜傥的温柔情种，他在世人面前一亮相，就是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黑脸大侠。

0: 那么特立独行的贺铸会用怎样的断肠词句让我们潸然泪下呢？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首《青玉案》应该也是贺铸最有名的一首词，尤其是最后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更是千古流传的名句。因为他写江南的梅雨季节写得太凄美，以至于人们都忘了他的作者原本是一个外号贺鬼头的超级丑男，却为贺铸赢得了另外一个浪漫优美的外号，叫贺梅子。这个雅号就来自于梅子黄时雨的优美意境。贺铸曾经说过，他写词很喜欢化用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无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都是以擅长写凄美的爱情而闻名，那贺铸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词化用这两位唐代诗人的句子太多，常常使他俩疲于奔命。可是自贺铸这首《青玉案》一出啊，他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笔端驱使要为别人的创作疲于奔命的人，一川烟草简直成了宋词当中的高频词。那么这首词到底有多凄美呢？我们不妨细细品读一番。首先啊，这是一首写得非常含蓄的爱情词，尽管贺铸自己拼命地想要掩饰一点什么，但是啊，我们还是能够琢磨出来这首词的脉络。他从一次擦肩而过的邂逅相遇，写到了一见钟情的念念不忘，再写到其后令人断肠的铺天盖地的相思。根据当代学者钟振振先生的考证啊，这首《青玉案》大约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也就是1101年，当时贺铸客居苏州。中年痛失妻子的贺铸一度非常消沉，直到这次的偶遇，他灰暗的岁月才仿佛突然绽放了一丝光亮。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词一开篇就营造出一种摇曳生姿的意境，词人目送一位女子的背影飘然而去。那位女子的步履轻盈，姿态飘逸，就像女神一样超凡脱俗，长久地占据着词人深情的视线。当然这三句开场白还包含了一个很浪漫的典故，出自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洛神赋啊，写洛水女神的轻盈身姿，用了两个极其优美的句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后来唐代的著名学者李善在注释文选的时候呢，记录了一段说明，因为曹植一直暗恋甄氏，所以呢就为他写了这篇赋。那甄氏又是谁呢？ 甄氏本来是袁绍的次子袁熙的妻子，那曹操破袁绍之后，就将甄氏赐给曹丕当了妻子。曹丕之后封甄氏为皇后，可是据说曹植也很喜欢甄氏，他从此对甄氏是昼思夜想，废寝忘食啊。后来甄皇后失宠，被曹丕赐死。曹丕呢，又故意将甄氏生前的一个玉缕金带枕赐给了曹植。曹植啊，抱着这个玉缕金带枕返回自己的封地的时候，途经洛水，梦到甄氏来与他相会。梦醒之后，他不胜悲感，写下了一篇《感甄赋》。后来魏明帝，也就是甄氏和曹丕的儿子曹睿，也觉得叔叔曹植这样写他的母亲不太雅，所以呢，就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怀疑，学者们呢对此也多有质疑。但是后代诗人在引用这个典故的时候，常常会暗喻爱情得失的情绪，贺铸也不例外。贺铸的另一首词《忆秦娥》也有“凌波人去，拜月楼空”的句子，那也是用到了这个典故。哎，有意思的是啊，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也提到过凌波微步。凌波微步是《天龙八部》里逍遥派的独门轻功步法，因为这个步法很神奇。凌波微步这门轻功的特点就是步速快，步态轻盈，让人完全判断不了他的路线，所以呢，就成了段誉的逃生利器。当然了，贺铸用这个典故绝对不是说他偶遇的那位女子因为看到他太丑，所以呢使出逃生利器凌波微步，赶紧逃之夭夭。贺铸呢只是想借此表达他自己在这一次偶遇当中的心情，那个女孩让他一见之下就像电击一样心动，可她是洛神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女啊，小仙女经过横塘却一点停留的意思都没有，词人刚想上去搭讪，却又只好目送小仙女踏着凌波微步远远地离去，只留下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美丽的背影。这里的横塘并不是一个神话当中的地名，而是贺铸住在苏州期间经常要经过的地方。横塘在哪里呢？它在苏州古城外的西南边，横贯南北，北面呢是直抵著名的枫桥，所以叫横塘。那里曾经有风景如画的横塘镇、横塘桥和横塘古渡。贺铸有一处小小的别墅就建在了横塘，他经常乘着一叶扁舟往来于苏州城区和横塘的别墅之间。很有可能啊，这次和小仙女的偶遇就在他的某一次往来之间。正是这一次的偶遇不仅让贺铸从此念念不忘，而且还让他有了想对那位女子说我的余生都是你的强烈愿望。锦瑟华年谁与度，谁能与你共度锦瑟华年呢？是我是我还是我啊。锦瑟是会有锦绣般美丽图案的一种弦乐器，那锦瑟华年也是贺铸笔端驱使李商隐的证据之一。因为李商隐的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连锦瑟都能发出如此凄美的声音，何况情根深重的词人呢？正因为词人迫切地想和他共度余生，于是啊，就一厢情愿地展开了丰富的联想。那个能陪我相守锦瑟华年的人，他是在花前月下，还是在朱户窗前？月桥花苑是室外的景象，锁窗朱户是室内的场景，一内一外的实景描写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的场景。但是场景的华美 只能更加反衬出内心的孤独啊。
3: 词人无数次的追问都没有得到他的答复，难道答案只有

0: 春知道吗？过片飞云冉冉横槁木，化用了南朝江淹的修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和，佳人书未来，仍然是延续上片无人共度美好年华的感叹。而彩笔这个词呢，其实用的也是南朝江淹的典故。南史江淹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天著名才子江淹在野亭休息，梦见了一个自称是郭璞的男子。郭璞是近代著名诗人，尤其以写游仙诗最为出名。他就对江淹说啊，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多年了，现在你可以还给我了吧。于是江淹就将自己怀中的一支五色笔拿出来还给了郭璞。可是从那以后，江淹就再也没有写出过和以前一样美丽的诗句，这也就是后人所谓的江郎才尽。所以啊，彩笔实际上是词人自恃才华的表达，从前的他仿佛是江郎赋题啊，美丽的句子在他的彩笔之下流淌不尽。可是如今呢，他写来写去都是伤心断肠的句子。那么词人到底伤心到了什么程度呢？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在词当中借用他物写愁，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写法。贺铸的愁，那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是一川烟草的无边无际，也是满城风絮的绵密悠远，更是江南黄梅时节淅淅沥沥小雨的连绵不绝。
1: 也许你会非常的疑惑，这个贺铸是不是也太自作多情了？偶遇一位美女，连人家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然后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这是想多了吧？那么贺铸是真的想多了吗？贺铸的这一次邂逅相遇，据他自己说，其实并不是仅仅一厢情愿的单恋或者是暗恋，而是曾经两情相悦，却又从此生离死别。
0: 在贺铸的好友李之仪的文集当中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贺铸啊，在苏州的时候曾经偶遇一位姑娘，那位姑娘婉转有余韵，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这位女子未必真的美若天仙，但是在贺铸的眼里，她就是一个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小仙女。那个时候的贺铸因为经历过丧母丧妻的剧痛，再加上仕途的失意，他原本已经破罐子破摔，垢面蓬首，不复与世故结，不洗头不洗脸，本来就奇丑无比，再加上年过半百还蓬头垢面，完全是一副躺平摆烂的姿态。但这一次在横塘的偶遇重新点燃了他生活的希望，他的心里啊重新燃起了在月桥花苑、在锁窗朱户和他一起共度锦瑟华年的强烈愿望。他的余生只要拥有了他，就胜过拥有了整个春天。所以啊，他整日整夜地等着那位女子，从春天等到夏天，从夏天等到秋天，又从秋天等到冬天。那位女子有没有回应呢？根据贺铸自己的交代，有的。他们在偶遇之后有过一段热恋期，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贺铸啊，已经打算下聘礼，明媒正娶，将她迎进家门。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桩婚事啊，似乎中间隔着无数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纠结焦虑的过程当中，贺铸呢就忍不住经常向好朋友李之仪倾诉他的痛苦。有一天晚上，贺铸突然来敲李之仪的门，李之仪特别诧异，怎么这么

晚突然跑来干什么？果然，没有好消息。贺铸是来给好朋友报告那位女子夭折的消息，并且还带来他为那个女子写过的两首词。他哽咽着对好朋友说：“已除一生许泪，已似佳作。”意思就是说。

一只渡劫。他一边唱着他为他写的歌，睫毛上挂着盈盈欲坠的泪珠。李志怡说啊，我非草木，听了贺铸的故事和他的词，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这样看来，青玉案的伤心断肠实在啊，还暗含着悼亡的意味。哎，你能够想象一个50多岁2米多高的汉子哽咽着吟唱，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样子吗？你能想象一个50多岁2米多高的汉子在唱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泪几为之堕节的伤心吗？听完这个故事啊，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一定秒懂了彩笔新题断肠句当中断肠的意味，一定会深深的理解是怎样的闲愁才会让贺铸用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来形容他，一定会无条件赞同黄庭坚所说的那两句：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吧。根据王兆鹏先生等当代学者的考证啊，这首青玉案还有一首姊妹篇，也就是贺铸向好朋友李之仪展示的两首爱情绝唱的另外一首感黄恩。蓝纸满方舟，游丝横路，罗袜沉声布，盈顾整环平淡，默默两情难语。细风吹柳絮，人难渡，回首旧游，山无重数。花底深朱户，何处半黄梅子，向晚一帘疏雨，断魂分付于春江去。青玉案和感黄恩两首词不仅用了同一个词韵，而且使用的情绪都惊人的同步啊。例如两首词都用到了凌波微步、罗袜深沉的典故，都用到了花、絮、朱户、梅子、雨，还有断肠、断魂这样一些词。毫无疑问，它们源于同一个悲伤的故事，也写于同一时间，那是贺铸爱情世界里最后的一点微光，但终究这点微光也随着春天的消逝而永远的消逝了。在那个春天消逝的季节，贺梅子用他一个人的断肠换来了一首永恒的爱情绝唱，透过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我和我们看到了贺梅子丑陋而狂野的外表下一颗绝美而温柔的心。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在北宋群星璀璨的婉约派词人中，有着一颗不容忽视的后起之星，他的出现为淡雅的婉约词派注入了一抹绮丽的色彩，也让宋词在艺术呈现上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升级。这个人就是周邦彦。周邦彦擅长于细微之处点出万物的灵动，他极富音韵之美的词作在婉约词人中被尊为正宗，更有人将他称为词中老杜，才情堪比唐代杜甫。宋神宗元丰二年，也就是1079年，24岁的周邦彦从老家杭州来到了京城汴京求学，成为了一名太学生。可是在接下来好几年的时间中，他并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直到28岁那年，他才终于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大事，献赋。周邦彦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汴都赋，直接献给宋神宗，洋洋洒洒万余言。这是一篇以描写汴京繁华、歌颂盛世太平为主题的大赋，当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歌颂宋神宗的盖世功绩。大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最为奢侈、最为盛大的一种文体，规模极为宏大，铺陈辞藻，极尽华丽之能事，而且还擅长运用各种各样生僻汉字。宋神宗看到这篇壮观的汴都赋之后，当即命令尚书右丞李清晨当众朗读这篇赋，可这位也以博学著称的官员竟然好多字都不认识，因为里面太多古文奇字了。这样一来，宋神宗就觉得这个太学生简直是个奇才，年纪轻轻可学问已经超过了很多名家宿儒，于是召见了他，并且将他从一个普通的太学生直接破格提拔为太学正。不到30岁的周邦彦仅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成了这篇壮观富丽的汴都赋，让古往今来多少才子都望尘莫及。这篇大赋不仅震惊了宋神宗，神宗之后的两代继承人宋哲宗、宋徽宗也都对这篇赋叹赏不已，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作为一个读书人，才华能够连续得到三代皇帝的欣赏，这份荣耀当然是无以复加的。唐朝的杜甫虽然后来以诗人之名独步天下，可是他的早年也曾经想要靠献赋来获得皇帝的青睐。在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总算是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唐玄宗就命令李林甫对杜甫进行了考核，这件事让杜甫得意了一辈子。意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生选鹤。可李林甫我们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奸臣，由他来担任主考官，那些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哪有什么出头之日呢？不出意外，在长安漂了多年的杜甫举荐无门，最终落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相比之下，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周邦彦，他学着杜甫献赋的结果可是比杜甫要幸运。

0: 人多了。在词坛上，他更是名声鹊起，成为了独领一时风骚的领袖人物。与洋洋洒洒、浓墨重彩的大赋不同，周邦彦的词呈现出了另一种极致的细腻。他的词风兼收并蓄、缜密典丽，博采众家之长，以细枝末节入手，描写物态曲径奇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一起来欣赏
1: 《少年游》。冰刀如水，无言胜雪，纤手破新城，紧握初温，受烟不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诉？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只是少人行。周邦彦只是写了一首爱情小令，但是和别的词人相比，他最别出心裁的地方是他写了两情相悦时候的约会的场景。那为什么说写两情相悦、写约会就是别出心裁呢？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些爱情词当中，是不是绝大多数都在写爱情的失落啊？要么呢是求而不得，要么呢是得而复失。总之，那些最为经典、传唱最广的词，几乎都是在写爱情当中的忧伤。但周邦彦这样的绝顶高手是不会受这样的羁绊的，他偏偏就要撒狗粮，而且一撒就是用一整首词的篇幅。爱得这么奢侈、爱得这么任性的作品，在整个宋词当中，不说绝无仅有吧，也是极为罕见的。这首词的上片呢，其实只写了两个动作，而且这两个动作啊，都是由女主角来完成的。男主角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他始终只出现了一个背影。第一个动作啊，是女主角剖了一个橙子，就这样一个我们日常经常能够看到，甚至呢自己也经常会做的一个小动作，偏偏让周邦彦啊写出了极致的美。他就像是一个特别高明的摄影师，将特写镜头聚焦在女主角那双柔嫩纤细的手上。纤手，这双纤细的手拿着一把精致的水果刀，冰刀如水呀。古代的滨州以出产锋利的刀而著名，如水的冰刀应该就是形容这把用来切橙子的水果刀是闪闪发亮，可以照出人影吧。无盐胜雪，吴地盛产细腻的白盐，古人认为呢，少许的盐可以用来调和酸味。当然了，如水的冰刀还有胜雪的无言都只是辅助的道具，他们的存在呢只是为了引导真正的主角闪亮登场。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呢？是纤手与新城。如果说冰刀和无言都是比较清冷的颜色，那么他们正好用冷色调烘托出主角的暖色调。城那当然是艳丽的黄澄澄的颜色，而纤手呢当然是类似于红酥手的感觉，白皙细嫩当中透出少女特有的粉红色的光泽。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吧，一双纤柔的红酥手小心地捏着一把如水一般晶亮的冰刀，细细地切开一只金黄艳丽的橙子，摘下一半，轻轻地蘸上一点点雪一样洁白的盐，再慢慢地送到红润的樱桃小嘴当中，然后呢又拈起一半也送到男主角的口中，你一口我一口，不慌不忙，一边分享这个橙子，一边呢还低声细语。这是不是我们熟悉的热恋的场景啊？被周邦彦这么一细腻的描绘，简直是香艳到了极致。但是注意哦，这还只是第一个动作， 别人。

0: 写甜蜜的场景往往是惜墨如金，生怕让人看腻味了。可周邦彦是任性的挥霍啊，三句话只写了一个破橙子的动作，而后面呢紧接着又是三句，又只写了一个动作，调声。紧握初温，瘦烟不断，是悠然的荡开一笔，写写室内的布置，烘托一下温暖的场景，锦缎的帷帐静静地垂下来。初温说明室内呢刚刚温暖起来，没有特别的燥热。看看这样的描写是不是很有分寸，不温不火，不设一点点艳俗啊。和静静垂下的帷帐相对应的是瘦形的香炉当中袅袅升起的熏香，缕缕轻柔的沁人心脾，非常考究的室内环境，精致的细节流露出的呢是主人对这次约会极为用心，极为细腻，但是又极为自然不过分的安排。恋人相对而坐，女孩低眉调声，绵绵的情意全都蕴含在令人沉醉的音乐声当中。最妙的是啊，上片写破橙和调声两个动作，镜头呢始终聚焦在女子身上，男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给一个正面镜头。但是啊，相对情自浓，调声意自真。词的下片写得更妙，第一妙在于写时间的流动，但是呢完全没有任何时间的具体表征。第二妙在写恋人情意，但是不用一个情字或一个爱字，更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啊，甜言蜜语啊，只用女孩子的一句挽留来表达无限的爱意。下片啊，我们不妨直接翻译成大白话吧。相聚的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没有好好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到了深夜了。男孩不得不恋恋不舍地起身道别，女孩呢，也缓缓地站起身，垂下眼帘，低声问了一句，今晚你去哪儿住呢？已经三更天了，城里恐怕已经宵禁了吧，况且天气这么冷，地面都结霜了吧，这种时候出门赶路马蹄会打滑的，很危险的。你看外面都没有什么人走了，要不今晚你就别走了吧。你看连挽留的话都说得这么情致旖旎，又让人不忍拒绝。而且呢特写镜头啊依然是牢牢地对准那个女子，男子的反应在词当中没有任何直接的表现，但是呢他的反应却又贯穿在整首词的情意流转之间。低声问三个字已经蕴含了女孩的万种风情，她为什么会有低声问呢？那当然是因为先有了男子的告别，才会引起女孩子向谁行诉的提问，问而低声，依依不舍之情就婉转道出来了。
1: 周邦彦不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还有着极高的音乐才华，他深谙音律之道，在填词作曲上精雕细琢，能够把旋律的转换和节奏的递进跟词句的长短字韵相结合，曲调悠扬，朗朗上口。政和六年，也就是1116年，周邦彦以杰出的音乐才能提举大圣府。大圣府是徽宗年间朝廷的最高音乐机构，网罗了当时的一大批一流音乐人，词曲的收集整理创制包括传播都被推向了极盛。词发展到宋徽宗这个时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专业词人终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走向了专门化、职业化和文人化。

0: 燕之所以被誉为是词中杜甫，主要就是因为他树立了填词的法度，作为最高标准，被当代和后代的词人不断的模仿、学习，甚至是攀比。那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首能够充分体现周邦彦的创调之才与创意之才的作品。正单衣饰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意，一去无迹。唯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拆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溪清翻柳墨，多情为谁追惜。但风眉蝶使石扣窗隔，东园曾记见朦胧暗壁，静绕真从笛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千衣带画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金泽，终不似一朵钗头颤鸟，向人依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鸿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这首词的词牌名为《六丑》，正是周邦彦的自度曲，曲调呢是他自己创造谱写的。那创调之才毋庸置疑，词题是蔷薇邂逅作，说明这首词的主要内容是蔷薇花凋零后的词人的一种感怀。这个主题本来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周邦彦的本事就在于别人都在写的题材，他偏偏能够写得别出心裁。比如说写蔷薇的花期，他没有写几月几月花开，而是说单衣饰酒。什么意思呢？宋代的惯例是在夏历四月初开煮酒，就称为饰酒。恨客里光阴虚掷，又点名自己北漂的身份。周邦彦是杭州人，自从24岁离开家乡到京城求学谋生之后，长期的北漂让他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心境，让他在吟咏落花的主题当中融入了更多身世飘零的感慨。三月末四月初，也是春末夏初，蔷薇花期将过，所以他才会有了愿春暂留的迫切愿望。但愿望越是迫切，现实就显得越是冷漠。春天就像飞鸟掠过，不留一丝痕迹。词人的多情和春归的无情反差竟然如此之大，怎么会不让人又恨又悲呢？唯问花何在，又是一层转折，从人的惜春转到了惜花。一夜风雨的摧残过后，落花飘零，就好像楚宫里倾国倾城的美人被埋葬一般，令人痛惜。花儿虽零落成泥，但是花香依然在悠悠地飘散，就好像美人的钗钿掉落到地上，香气四溢。无数蔷薇的花瓣片片随风轻飞，飘过桃溪，飘过柳墨，好像还在多情地追逐着什么，挽留着什么。多情为谁追惜？词写到这里啊，惜花和惜人几乎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让人分不清词人到底是在惜花还是在怜人呢？只有那些蜜蜂、蝴蝶仿佛懂得落花最后的痴缠，它们在花瓣雨当中穿梭飞舞，好像 再送落花最后一程。下片换头又是一次转折，这里又是一番暮春的伤感景象了。花儿已落尽了，没有人来欣赏，所以东园里面才会一片沉寂，只有绿叶朦胧暗碧。静绕针丛底，成叹息，这两句感慨至深呐、啊。既然徘徊良久，词人又切身感受到了"长条故惹行客，似千衣带画，别情无极"这几句啊，真的是反复缠绵，极尽沉郁顿挫之妙。花都已经谢尽了，空空的枝头却还伸着长长的枝条，仿佛是要牵住词人的衣袖，有满腹的离情别怨要向他倾诉。千衣带画，这样的表达多纯情啊，多缠绵呐、啊！长条这么恋人，人也对蔷薇恋恋不舍。即便枝头只有残余的枯萎的花朵，词人也要采下来簪在鬓边，深深地寄托自己的惜春怜花之意。词的结尾又是一层转折，落花随流水本来也是常见的现象，可是词人偏偏还在痴心妄想，哎，落花不要随着潮汐漂流远去，因为他还生怕那落花的花瓣上会不会题写着诉说相思的文字，自己一不小心就没看到啊。这样长的一首词围绕着一个惜字，真的是千回百转，欲吐还吞，反复缠绵，并没有纠缠絮叨，但是又满纸的痴情和纯情，而且看上去娓娓道来的词还包含了很多的典故，化用了不少前人的诗句。只不过呢，周邦彦特别善于多胎换骨，即便是化用典故，化用前人的词句，也能够在他的笔下天衣无缝地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境界。顺带说一下，这么美的一首词为什么取了个六丑，有这样一个说法。据说上古的时候，高阳氏有六个儿子，都有绝世才华，但是呢又都长得很丑，所以啊就用这个典故来为这个曲调命名。周邦彦当时创制的这个词调据说是泛六调，也就是这首词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进行六次转调，演唱难度极高。所以我时常忍不住要想啊，当年那个24岁的杭州小伙决定离开家乡去京城北漂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和流行歌曲痴缠一生。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一天一个天气啊，今天突然之间呢温度又突然回升啊，也是艳阳高照，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大家呢在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包括呢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带一脚刹车。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是在上海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辆电瓶车是进入到了下穿啊，但是呢车突然是出现一些故障，大概离下穿口没有多远，没有多长的距离，然后呢就停下来了，把车呢就停在这个下穿底下，

真的打电话。然后呢，有一辆机动车在进入到下川的时候，由于呢没有减速，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包括像我们的胜利路的下川也是如此。我相信大家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天气条件好的时候，尤其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尤其是太阳刺眼的时候，当我们刚刚进入到下川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视觉盲区啊，然后呢会有大概一两秒的眼睛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一段时间可能就属于盲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前车啊，要是这个有灯光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像非机动车要在这个下川口的话，非常非常的危险。包括机动车，如果说有故障，就在下川口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大家在进入到下川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防御性驾驶，就是带一脚刹车。对，我观察清楚，我看清楚下川的情况之后，我再进入到隧道。因为呢，在你盲开都可以。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去到网上搜啊，去到网上去找一些专业车评人的一些这个测评啊。我不是说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就是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它确实可以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以后您还会选择这些车型吗？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增程式车辆。当然呢，你看第一个呢是解决了就是里程焦虑的问题，当然对于有些一些城市就是限牌嘛，对，你蓝牌不好拿嘛，我只有拿绿牌，你我什么时候拿绿牌我什么时候都能上，对吧？这可能也是解决了就是主机厂就是为什么会造这样的一些车型，它解决了一个里程焦虑，还有一个呢解决了上牌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说到一个新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就是财政部和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4点几，甚至跑到3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4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4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2毛多，这个2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100公里。4以内，就是4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他是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国家新政啊，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式车辆呢，将会呢征收，将会起征啊，可以这么理解，不叫加征，应该叫起征车船使用税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此进行一些评论。车之眼就说了，赶紧实施，这样的话呢，油车就不会淘汰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政真的实施的话，你真的以为就会迎来油车的春天吗？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啊。但是呢，九禅一位就说了，他说捂紧钱袋子，非必要不消费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呢，甚至有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我还几群来着。哦，这是悠悠大海，他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火车站看到五河的一辆出租车，真的有插混车型，他说的是50的某款车啊。有人说呢，这是蚌埠独一辆，绝对没有第二辆。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车型啊。哦，还有这是英发来的信息，他说呢，解放路是自北向南左转上兰陵路的，转向灯呢是不是一直是红灯了？他说等了2个信号周期都没绿，直接呢就掉头了，会不会被扣分？那我理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是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因为呢他这边是在修路，其实你看地上的标线，我不知道地上的标线有没有调成直行，如果依然是左转弯，我又没有左转条件的话，那我只能选择掉头，对吧？我没有选择，那我理解你这个不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没有任何的主观故意啊。来，刘先生啊发来的语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评论这个事情啊。
4: 这些人都是傻逼嘛。
3: 好的，关于插电车包括增程车征收车船使用税的问题，到底如何征收的确是一个问题。刚刚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孙先生就说了，他说插混啊包括就是增程啊，可能是按照排量来收，我没有看到具体细则，但是我看到了福建的一个实施方案，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啊。福建比如说 1.5T 的增程车，尊界的 S800 每年交多少钱呢？300块。2.5排量的节能车凯美瑞的 HEV 它是减半征，交360。比如说你要是 4.4T 的插混车，宝马的 XM， 这宝马也有插混车啊，每年交多少钱呢？3900。当然这个每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可能价格呢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出入。窗外就说了，他说呢他个人始终认为油车比较好，电车呢他最近看了不少的反面的教材，因为你经常看，所以就推给你看啊，都是关于电车出事的视频，所以说呢就更加没有兴趣了。就是大家在选择电车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里程焦虑啊，第二个障碍呢就是电车安全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国家关于车用电池国标也进行了调整。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的这个车用电池，国家允许在车用电池受损之后，在5分钟有一个叫窗口期，5分钟以后允许电池发生自燃爆燃。但是呢新的国家标准呢时间拉到了2个小时。也就是说呢你的车辆在受损之后啊，你必须要保证在

0: 2个小时之内，第一，它不会发生自燃，不会发生爆燃；第二，还不能够产生有害气体对车上的成员造成任何的伤害。这就是新的国家标准。当然呢，这个标准内容还很多，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搜一下。今年的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新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标准。而且呢，据了解呢，现在呢就是市面上在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呢有的已经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开始执行了。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开始执行和它发布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它发布不是7月1号开始发布的，它早都发布了，但是呢执行的时间呢是7月1号。所以呢现在有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已经按照国家的新的标准来执行了，也就是目前的市面上在销售的电车啊，就大家都说的这个新能源，它的电池应该呢目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旧标准的电池也在卖，新标准的电池它也有，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上搜一搜。还有呢，就是你真的有如果说有选购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我觉得电车安全这个一定要考虑。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罗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陶喆所唱出的《苏三说》。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哇，今天也是进入到了三伏天了。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
0: 初伏正式开始。
1: 刚刚进入三伏天，我今天就搬办公室了。明天
0: 还
1: 给我买瓜泡放一下，
0: 有什么美好的寓意吗？
1: 没有，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哦，已经进入到了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间段了。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搬办公室，就是因为老办公室那空调坏了。搬新的办公室来迎接三伏天嘛，不然这个没有空调哪能过，对不对？
0: 就我想说你搬办公室这件事情还需要跟我说为什么吗？我不知道吗？你这整的就像那个曾经你跟扎敏做节目，他说吕彪听
1: 音乐响起，
0: 音乐响起，哪里来的声音？吕彪来，这不是你房了吗？就很耿直，对不对？
1: 三伏天啊，是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体感最闷热的时段。那冰箱以外都是远方，空调之外都是他乡。盛夏时节热力升级，那未来一周呢，以多云和降雨交替为主。
0: 就是明后天会有一次降雨过程了。
1: 对，
0: 然后到时候气温高、湿度大、体感会闷热嘛。就是这种就正是典型的高温高湿三伏天的这个特征，然后中暑的风险会随之增加，所以大家尽量的不要在这个上午10点到这个2点这样子，这个区间啊，出门，
1: 是
0: 因为确实是这个温度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大家就是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及时的补水吧。
1: 哎，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稍微动一动一身汗？
0: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但是呢，也
0: 没有办法。
1: 也有同事跟我讲，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出汗也好。对，我这么一想也是。

0: 太湿气。
1: 嗯，对。
0: 对吧？虽然说流汗，不代表就是会减肥。
1: 嗯。
0: 对吧？可能流失的是你的水分。
1: 对。
0: 但是总感觉说好像会排一排湿气一样。
1: 嗯。
0: 好的，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今年的这个三伏天还比较长的，达到了40天嘛。
1: 嗯。
0: 初伏呢就维持10天，然后中伏20天，末伏就10天这个样子。反正呢，熬过去吧，其实很快就会熬过去了，眼看着马上又要过年了，
1: 是
0: 吧？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我们就来说一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小城市安稳低薪，还有一个选项是大城市高压高薪，你更喜欢哪一种？
1: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还是喜欢小城市。
0: 嗯，
1: 生活节奏慢一些。
0: 对，然后就会觉得到哪儿都很方便。
1: 对，
0: 如果是在大城市的话，你想要跟朋友见个面吃个饭，那可能得挑周末了，
1: 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0: 得挑周末了得提前约了。
1: 对，
0: 不像是在小城市的话呢，那比方说现在是6点，打个比方啊，
1: 6点半就可以，
0: 六点半可能你们就能够见到面了，
1: 对，
0: 就坐倒了，
1: 对，
0: 就很方便。所以关于这个选项，您更喜欢哪一个呢？小城市的安稳低薪，还有大城市的高压高薪。
1: 对，这个大城市相对来讲的话，生活节奏更加的快一些。
0: 当然。
1: 然后呢，我之前
0: 但是赚的多，
1: 是吧？相对来讲的话，
0: 相对值。
1: 我们这边可能赚5000，然后你够你一个月生活。然后呢，在大城市和你干同样的活，可能拿到10000，但是那边的物价也更高。
0: 对
1: 对，其实差不多的，
0: 付出的也会更多一点。
1: 最好的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朋友出去打工？那就是在当地，
0: 减轻家庭压力，
1: 在当地这个省吃俭用，然后赚当地的钱来本地花，这样可能就是更好一点。
0: 这也许是很多人心中的这个愿望吧，美景，对吧？但是还是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每个人这个想法也不一样，家里的这个可能情况也不一样，对吧？
1: 对。
0: 那有一些人他其实他并不想要在大城市去感受这种高压的这种状态，但是没有办法呀，他得到外面去赚钱，然后养活家呀，养活孩子，
1: 说是这个
0: 等等。
1: 说是这个高压，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他会这样想，为什么人要去大城市？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好，医疗资源更好，对不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平时的业余生活可能更加丰富。比如说啊，周末的时候我想去比如说我在北京上海我可以去看个相声，看个演唱会什么的，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可能像这样的演出的机会就没有大城市那么多。
0: 对，可能就是在大城市的话就是业余生活会更加的丰富嘛，刚刚也是说到，
1: 对
0: 吧？
1: 而且
0: 没事儿给你来个音乐节啦，没事儿给你那个，就反正可能就新鲜事物会早出现一些。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各方面吧，就比如说大的城市，平台更加的广阔，然后呢，它的职位可能更高，然后薪水可能更多，
0: 对，
1: 然后呢，机会可能更多，对不对？这都是大家选择大城市的一个原因。我们也看一看大家怎么样的，怎么说的啊？小城市安稳低薪，当然也不一定低薪。对，你要有能力的话，你也可以高薪。
0: 那你看，
1: 如果你在小城市还可以获得高薪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爽了，对不对？
0: 就像我们这位听友留言说的一样，他说我喜欢高薪小城市。
1: 有朋友是这样讲的啊，我喜欢小城市。低压还高薪
0: 啊！你们想的都怪好的呢，哥大。有人说，彪哥，为啥你不愿意选择小城市低压高薪？
1: 啊？
0: 不是，我们是这两个选项。
1: 对
0: 对，
1: 我是愿意选择那个，哪怕是小城市

0: 低压低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嗯，不一定是非得低压高薪，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蚌埠这座城市我是感觉物价是不高的。
1: 嗯，
0: 对，就是和我老家相比的话，这边的物价更适合我。
1: 嗯，
0: 对，不然我要是在我按照我现在的花费在我老家上班，我每个月可能都要问我奶借钱。
1: 就吃的可能是要比蚌埠贵的，
0: 贵，
1: 对不对？
0: 对，然后衣食住行这一方面的话，
1: 但是你更多的会在家里吃啊，我觉得
0: 你在哪吃都贵。嗯，之前我妈在这边买排骨，我们比如说啊，比如说蚌埠卖20，宣城要卖30，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差距。
1: 哎，这怎么会这么那个
0: 啊？啊，我那边猪肉金贵呀。那我哪知道呢？对，我也没有市场研究过。
1: 有人讲我选择小城市，小城市节奏慢。
0: 嗯。
1: 还有朋友留言说，小城市明明是高压低薪，好吧？那估计你应该是属于这种高压低薪的状态，对不对？
0: 因为还有朋友说，在大城市高压低薪，小城市反而低压高薪。那说明他是低压高薪。
1: 嗯，
0: 可以和他做朋友吗？
1: 外留言说，你们觉得就蚌埠而言，多少以上算是高薪啊？
0: 嗯，
1: 10000多吧。
0: 蚌埠来讲的话，我觉得达到8000以上，每个月拿到手8000以上，你算是高薪了。
1: 对，算是也不错了。
0: 对
1: 对，有人讲那个什么，夫妻两人都超过社平工资，没房贷车贷，应该挺舒服了。
0: 但是你要讲没车贷没房贷的人比较少，对。那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啊什么的，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买的第一套房子都是用这个贷款的。
1: 嗯，
0: 对，都是有贷款的。
1: 然后还有人讲，可是没有压力还高薪的。
0: 有，我只能说有。
1: 有人说各有各的活法吧，现在小城市就图个安心。
0: 有朋友讲，嗯，要是每个月我能赚2万，哼，就是让我开豪车住别墅我也愿意呀。
1: 有朋友说看年龄吧。
0: 嗯，
1: 我20多岁的时候向往大城市，去过江苏上海，当时想拼一把。
0: 嗯，
1: 但是没扎下根。
0: 嗯，
1: 不过我30多了还是偏向小城市，家里都在这边，家人都在这边，工作家庭都能兼顾到，压力也不大。
0: 哎呀，就像当年的广告词，我又要说那个，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劲霸男装。然后呢，这个后来仔细想一想，哎呀，混不好我就回来，对，回家也挺好的，对不对？
1: 就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可能人生在世就是你很多东西很难两全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我那个朋友，
0: 嗯，
1: 就是他是孩子就常年都是丢在蚌埠给那个爷爷奶奶带的。
0: 嗯，
1: 然后他们两口子呢就是一直都在上海工作，然后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这个样子。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虽然说两口子一个月挣的都蛮多的，然后兼顾家庭嘛，为了孩子，为了这个父母啊之类的。但是吧，就是对于孩子这一块他是缺失的。
0: 缺失的，嗯。
1: 对，因为孩子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并没有。
0: 你想跟他有多少感情？
1: 陪伴他的童年，
0: 对，
1: 这个样子。
0: 孩子就是谁带的多，就跟谁更加的有感情一些。包括我们每年啊，你看，我就每年我读到那样的新闻的话，就是看到这样的视频的话，就很心酸。那有些朋友可能是背井离乡，那需要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在家待个几天，然后就走了。
1: 嗯，
0: 小孩呢丢给这个父母了。
1: 对，
0: 往往就成为了什么留守儿童。
1: 嗯，
0: 然后呢，就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呢，请问你出去这么长时间，你发财了吗？如果并没有改变家庭的现状的情况下，我觉得陪伴孩子也非常的重要。
1: 怎么叫发财呢？我觉得他起码就是可以就是兼顾到这个老家这边，然后自己在这个外地还能够生活，我觉得他就可以了。
0: 怎么兼顾你跟我讲。
1: 就他会往家里面寄钱。
0: 寄钱，钱有那么重要吗？钱重要，但是孩子怎么办？
1: 但没有办法。
0: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他会这样想。
1: 每个情况不一样，他没办法。
0: 嗯，我跟你讲，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讲的啊。夫妻两个人都出去了，都把孩子丢给了老人，其实就是一种推卸责任。
1: 因为是这个样。

0: 样子，他家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还得寄钱回来给父母看病，然后要用很多钱，所以就必须要在上海去工作这个样子。
1: 那孩子呢？
0: 孩子就是父母带的。
1: 哦，父母还生病还要带孩子。
0: 对，
1: 很矛盾呢。
0: 没有办法，每个家庭不一样吧。有人讲那个什么想在大城市落户要有能力，第一是自己的能力，第二是家庭的能力，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后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3: 我是李彪。
2: 大家依然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小城市安稳低薪和大城市高压高薪，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3: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朋友讲，我工资到卡是多少呢？4000样子，其他福利不算。
2: 福利6000，
3: 我给他回了一个，其他福利6000是吧？哦，那还可以的。
2: 啊、有人讲，我有一种感觉，出了蚌埠，不管去哪儿都感到强烈的爱着大蚌埠。在家呢，反而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我觉得那句话说的就是很对，就你向往远方是因为你没有达到，你厌恶故土是因为待得太久。
3: 对。
2: 对，我就觉得这句话讲的真的很有道理。
3: 所以你出去，
2: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之后，你难免的会懈怠，会感受不到它的
3: 美。
2: 对，
3: 因为你太熟悉了，
2: 你会觉得很稀疏平常。
3: 对，
2: 就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就像爱情一样，对吧？你就感觉老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也看不出来他哪儿好看了。
3: 无论是家乡。家人，你的对另一半，包括我们普通。

0: 通的同事关系，
1: 嗯，
0: 朋友关系，都印证了这四个字：远香近臭。人要保持距离。有没有发现，我们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我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就我讲的对，啊，出去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经过了风吹雨打，然后经历了挫折，然后突然之间，哎呀，一个电话，家人，对不对？一声这个安慰，或者是问候，啊，你瞬间你就那个心理防线就崩塌
1: 了，
0: 对，就破防了，还是回家好，对不对？
1: 就20多岁和30多岁、40多岁，这个思想绝对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一定不一样，你的心态会发生很大的转变的。
0: 就包括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电视剧，我跟你讲啊，艺术嘛，永远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是的。
0: 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些，哦，我讲的剧情啊，有些男士出轨了，最后呢吃了亏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老婆好。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因为什么？
1: 也不一定能回得去了。
0: 对，不一定能回得去。但是他这个时候回头是因为什么？他有了退路，他是因为在外面经历了不好的东西，他才会觉得哎，还是老婆好。
1: 但我觉得他，那我觉得他还蛮幸福的，他还有退路可退。
0: 对，但是也很多人都没有退路的。
1: 对
0: 对，这是这样的。你包括我们，我刚讲的啊，你出去闯荡，闯的不行啊，还有回家，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像项羽那样的很少了。
1: 嗯，
0: 对不对？他接受不了。嗯，
1: 我们都说，一直都说要给自己留退路，留退路这个样子。
0: 对，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到达一定岁数之后，你可能就是比较求稳。
0: 嗯，
1: 20多岁你可能要求一个我要闯荡。
0: 对，
1: 对吧？越往后你可能我需要稳定，稳，一切我都要稳这个样子。
0: 如果人人都求稳，何来破釜沉舟这样的故事？嗯，
1: 不过当然每个人也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人他到40多岁了，他依然是还是会觉得没问题，
0: 对，
1: 做自己，我要闯。
0: 那也有一些朋友就讲，到40岁的时候还没有闯出来，哎呀算了，我要回家，我要继承我的千亿家产。小说看多了。
1: 武状元说，以前觉得大城市的活动丰富，什么相声、话剧、文艺演出等等，多，还是很羡慕的。
0: 嗯，
1: 但现在呢，短视频里 B 站上啥都能够看到，在小城市精神上也能很富足了，已经对大城市祛魅了。
0: 哎，所以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演出它很受影响的，真的很受影响的，有些剧场人也坐不满。嗯，对。
1: 还有人说，是的，以前在家经常听到蚌埠话没有感觉。
0: 嗯，
1: 现在听天天就像听广播，听蚌埠话。
0: 嗯，有朋友说啊，
1: 是的。
0: 有朋友说，讲起来啊，除非是资金需求特别大的，肯定是在小城市压力少一些。
1: 嗯，
0: 哪怕低收入也好一点。
1: 嗯
0: 啊，过得比较轻松自在。
1: 当然，
0: 可是问题是，小城市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周围的破事儿，人的格局乱七八糟的是非。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到大城市也一样，可能就是大家经常讲的钢筋混凝土，就是那种感觉。上班嘛，同事跟同事之间他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嗯，
1: 我觉得不管在哪儿，
0: 在哪儿都一样，
1: 不管在哪儿，你的身边可能都会有素质高或者素质低的人。
0: 对，
1: 或者是格局高格局低的人。
0: 嗯，对，
1: 格局大格局小的人，对吧？这也都很正常。但是可能相对而言啊，
0: 嗯，
1: 在大城市的话呢，可能比较忙碌，就像吕彪讲的一样，任何人都在赶着时间去追着时间跑，人家没有空去理会你那么多事情。
0: 对，
1: 那个张家长李家短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个文案还没写完，不行，客户又要啊 Plan B 不啦不啦之类的，想不到那么多。所以人不能闲，一闲容易变态。
0: 所以我就想到那首歌呢，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的，对吧？
1: 什么歌了我忘了。
0: 回家真好。
1: 哦，对对，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啊，
0: 对啊。 让每一

0: 的细胞，忘掉烦恼。
1: 啊，等一下，放首这歌。
0: 我的城堡，
1: 很暖心，是吧？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也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前几年在外打拼的画面，然后再想一想现在温暖的家，多幸福。
1: 有人说年轻的时候还是会选择去创造更多可能，年过半百大多会选择安稳。
0: 那年过半百再出去闯，那敬你是条汉子。
1: 年过半百讲的也不至于吧，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三四十岁就想要求稳了，真的。老可爱说他们天就是说他说他说我指的是基层，连个结婚都能被议论死。
0: 他说他们天天就盯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像梦珠说的，大城市人，人家根本不管你怎么样，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奔波。所以呢，这就是看自己需求，各自选择，没有对错。外面更好的地方，你见识的多，肯定也更努力，压力肯定要大一些。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刘德华所唱出的《回家真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然后有朋友留言说，追梦人说，在大城市打工完全没有心情娱乐，一周就休息一天，只想在家待着。
1: 是的，
0: 那我想说我们也一周就休一天啊，对不对？他说21出门打拼，22就想回家安稳了，
1: 真好。回头是岸。
0: 南巡说我现在25就开始求稳了。

0: 我老婆带孩子，我一个人努力，从乡下来蚌埠租房子上班，我撑不着，也饿不着。
1: 马马虎虎，觉得还不错。
0: 那反正就是就生活也能过得去，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0: 我跟你讲，其实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二十多多岁了就是懵懵懂懂的，有的二十多岁都觉得他好成熟。
1: 看经历，看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
0: 看经历，看这个人的性格，
1: 对，
0: 等等等等。
1: 那不同的土壤生长出来的就是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朋友刚才我还是想听他讲话，对，
0: 什么
1: 就是。非常的虚无缥缈，听上去很爽。说在上海一个月20万，住着2600万的房子，加上吃喝拉撒，压力也怪大的。就读他们的留言就特别像，就是那个短剧，
0: 短剧开始了，我给你一个亿，离开我儿子。
1: 哎呦，这个台词可以，
0: 不就是这样的，真的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对方摇摇头，不够，2亿、3亿，做人不要太过分。
1: 不，少奶奶，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少奶奶不要打我啊，少奶奶，
0: 我不能离开你儿子，因为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巴拉巴拉之类的、
1: 啊。是这样吗？
0: 啊，已经有大孙子了。回头又要说了
1: 哦，然后还要给那个男主叫什么孟一涵是吧？一涵，他的孩子是不是你的？现在还有那个就是做的 AI 短剧更
0: 有意思，对对对，
1: 他会数这样是不是你的？然后那个表情非常的夸张。
0: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AR 的那个？
1: 看过，
0: 就是短剧。我上次是看了一下下，我看不下去。
1: 嗯。
0: 我觉得还是真人演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
1: AI 的话其实还是它包括很多的它那个脸的朝向，
0: 对，以及它就是很多就感觉好像就长得很像，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上次我还刷了一个是卖水产的、
0: 哦、
1: 然后人家那个就是在那个市场上面，然后家家户户都好多的鱼虾，然后只有他关注到了最近要这个停电的消息，
0: 嗯，
1: 然后呢他去购置了很多的发电机，然后其他的老板根本就讲他胡扯的，
0: 嗯，
1: 然后呢最后，
0: 所以他发家致富了，
1: 整个镇里面全部都停电了，
0: 哦，
1: 然后呢没有一个人做好准备，只有他这个地方有发电机，然后呢很多的人就到他这个地方来买新鲜的鱼虾。
0: 哎、活该他挣钱。
1: 对对对对对，我在想这些人是因为没有熟记还是不没有看到天那个叫什么来的，人家那个停电信息。
0: 哎呀，不要关注太多，反正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1: 对对对对 对。
0: 有人说那个穿帮太厉害了。
1: 对对对，穿帮特别特别多。
0: 就你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初啊，刚刚流行短剧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别说他穿帮不穿帮这件事情，你不要往那个深的方面去想。
1: 对。
0: 你就完全就看一眼结束，
1: 因为它本来就是虚构的东西。
0: 对，它虚的有点太无厘头，有点太狠了。
1: 对，
0: 对吧？
1: 还有那个男主指着那一排房子，然后那因为他是假装自己没钱嘛，然后呢就是那个女主讲，你为什么带我来这个地方？他说，嗯，你看那一片，啊，那一片怎么了？嗯，是你家的吗？是的。然后那女主，哦，我差点吓晕了。
0: 就那个时候的短剧类型，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一个。嗯，一个那个就是非常有钱的大佬，
1: 嗯，
0: 然后要装作自己没有钱，寻找真爱，
1: 嗯，
0: 对吧？等等等等，这个类剧情你还记得吧？曾经你给我推过一个那个短剧，不就是这个类型啊？
1: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他一个时期一个时期，这段时间的话，他的那个 AI 的是比较多一点，对
0: 对，最近是蛮多的，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

0: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啊。然后我们听友 A 留言说，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学写作文，老师给我们读过一篇范文，叫做《人们到处生活》，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是个传统的人，还是觉得离父母近点好，说回家就回家了。都说交通方便了，但是真正做到说回家就回家的有几个人呢？他说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成年以后离家太久，每年回不了几次家，说句伤感的话，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真是见一次少一次。
1: 真是
0: 就像那篇范文写的一样，人们到处生活主要取决于幸福感吧。
1: 嗯，说得真好。
0: 哎，我觉得他是非常认真的在回答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1: 是
0: 对吧？而且我觉得他是有所感触的。
1: 我跟你讲，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那如果父母相对来讲年纪比较轻一点，身体也比较不错一点，
0: 嗯，
1: 你可以信奉一句话，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荡去。
0: 嗯，
1: 如果家里条件也还不错，为什么不闯一闯？就是闯得不行的话回来，对吧，继承千亿资产也不错。对，还有一种，还有一句话，如果父母年纪又比较大了，你也预示，就是也预料到他后面几年可能需要你照顾，那怎么办？你就相信那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
0: 嗯，
1: 对不对？每家每户情况不一样，你不能所有的就是
0: 一概而论，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1: 对
0: 吧，
1: 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
0: 怎么搞了，今天节目就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
1: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0: 我的天哪，真的，你是不是觉得你明天要演戏了？你现在开始这个什么，开始释放天，解放天性了？
1: 明天又要开始演戏了。
0: 哎呦，烦死了，真的，还给我安排了个角色，是他女儿。我的妈呀，真的是。
1: 我觉得第一幕应该是先打女儿再说。
0: 哎呀，我在想明天我妆造怎么弄呢？我弄个什么妆造呢？
1: 嗯，
0: 显得像你女儿。
1: 头发搞墨西干。
0: 什么墨西干？你那有点像非主流啊。
1: 嗯，对啊。我来读一下周扒皮的留言。他说聊一下大城市和小城市人情办事儿的差别。拿我姐举个例子，我姐嫁了上海，然后呢上次回蚌埠办这个一些事情，当天来回特别赶，那中午才到，就是中午才到，下午就要走，然后找了这个同学帮他把这个事儿办了。我姐就说这个事儿放在上海根本行不通，那边全部要按照规矩流程来，
0: 对，
1: 该排队排队，该等就等，很少能够靠这个熟人通融一下。这就是两地人情世故最直观的差距。我们不能讲这样的事情没有，对不对？
0: 嗯，
1: 大家都是人，对不对？那人情世故这方面的话，大家都懂，有这样的这个行方便呀，等等。然后呢，他就说，也有朋友说，其实这个也就是侧面体现出什么，大城市更加的公平一些，人情少了一些，但是可能就稍微公平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人更有机会脱颖而出，也对。
0: 今天大家都有非常认真的在
1: 真的
0: 阐述了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以及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都发来留言说一说吧。
1: 对，
0: 咱不评判谁对谁错，哪里好哪里不好。
1: 对，
0: 反正你心中所思所想就讲一讲喽。
1: 对，
0: 对不对？
1: 没有谁对谁错啊，
0: 没有。
1: 谁对谁错讲的？
0: 谁对谁错？
1: 哎呀，这蚌埠话可以。
0: 对
1: 啊，有朋友就说我们一直在追求公平，但是从未公平过。所谓公平只是相对来说，每个人心中的公平都不一样，真是这样的。
0: 对，是的。
1: 有朋友说还是小城市过得安逸，我就觉得蚌埠挺好，就是我是一个外地人，我都觉得蚌埠挺好，很适合生活的一座城市，有山有水有树林。
0: 胖子留言说：“我心爱的蚌埠小姑娘，因为我们现在在放张信哲的《上海姑娘》。
1: 说到上海姑娘，我觉得有一个很独特的回忆啊，不对，也不能这样说。就是有一次跟我们领导出差，然后呢，那天早晨我们要去办事儿，然后经过什么呢？因为我们下了地铁之后，我们要路过那个人民广场， 人家广场上放的就是上海姑娘这首歌，
0: 嗯，
1: 对，就没有放那种就是特别大气的那种城市之歌呀，人家放了这个上海姑娘，就听上去
0: 很应景，
1: 对，你又在上海然后听着上海姑娘，对，就
0: 跟那下雨天应该放跟下雨有关的歌特别应景一样，
1: 对，就你就喜欢放冷雨夜，大夏天放冷雨夜，
0: 什么、啊、我还喜欢放夏天的风，
1: 嗯，对对对
0: 对吧，要不然就是什么下雨天了怎么办，
1: 我好想你，
0: 嗨、你不想让我放冷雨夜是吧，我马上我就放，
1: 我最怕你放的是什么，
0: 什么
1: 夏天的风，
0: 你热
1: 好不好，是蓝色雨，
0: 蓝色雨，
1: 然后就
0: 或者那个或者就是热浪，
1: 蓝色雨为什么，蓝色雨为什么是怕你放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它前面那个前奏特别的长，然后就跟空播了一样，
0: 他学的你哒哒哒哒
1: 哒哒哒打雷的声音
0: 啊、哦、有一
1: 段搞了半天半，然后打雷的声音才出来，我想怎么机子没有声音了，对，就这种感觉。真的，大家今天留言就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有打皮克的，对，也有认真回答的、
0: 嗯、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群，呵呵，丰富而多彩，
0: 不要讲别人，有的时候我们讲讲就跑题了
1: 不是我们讲的打皮克的，就是就讲的就正不能读
0: 哪一句
1: 哪一句啊、嗯、来我给你找啊、嗯、来你放歌。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张哥，今天晚上一起看球去。
8: 哎呀，不去了，这几天连着看球，啤酒、小龙虾、烧烤就没停，我这两天啊就不太舒服。哎呦，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9: 夏夜熬夜观赛成为众多球迷的休闲选择，啤酒、烧烤、小龙虾、卤味等高嘌呤美食组成了大家熟知的观赛套餐，氛围感拉满的同时也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很多人只知道高脂宵夜伤胃肠，却忽略了这类饮食会导致尿酸飙升，极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不少球迷因肆意放纵饮食，忽视日常细节，在观赛期间突发关节剧痛，严重影响生活与作息。想要快乐观赛，远离痛风困扰，一定要避开夏日痛风高发误区，做好科学防护。夏夜观赛的经典搭配是诱发痛风的核心元凶。啤酒本身含有大量嘌呤，还会抑制体内尿酸代谢，加速尿酸堆积。烧烤、小龙虾、动物内脏、卤味等宵夜均属于高嘌呤食物，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血尿酸浓度急剧升高，超出身体代谢负荷，最终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引发红肿剧痛。多数球迷熬夜观赛，久坐不动，饮水不足，会进一步降低身体代谢效率，让尿酸无法正常排出，大幅提升痛风发作概率。除了高嘌呤饮食，两个极易被忽视的日常习惯也是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很多人久坐观赛，长期不动，突然起身剧烈运动，会造成体内尿酸波动，诱发痛风。同时，夏夜气温偏高，多数人会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直吹关节，低温会导致关节循环。

0: 痰变慢，尿酸盐结晶快速沉积，进而触发急性痛风疼痛。一旦痛风急性发作，科学缓解、规范处理至关重要，切勿盲目操作。首先需及时脱离发病诱因，立刻停止饮酒，杜绝高嘌呤饮食，做好关节保暖，多饮用温水，优先选择弱碱性水，促进尿酸排泄。其次要注意静养休息，抬高疼痛患肢，减少关节负重与活动，避免加重炎症。最重要的是合理用药，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对症治疗。尤其需要注意从未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的人群，急性发作期切勿执行用药，否则会加重疼痛，延长病程，引发不良反应。有痛风病史或尿酸偏高的球迷需要严控日常习惯，观赛时做好关节保暖，避免冷风之吹，坚持低嘌呤饮食，拒绝放纵宵夜，全程足量饮水，加速尿酸代谢。久坐观赛，每半小时起身小幅活动，促进血液循环，杜绝突然剧烈运动，稳定尿酸水平。痛风防控重在日常自律，切忌一时放纵忽视健康。广大球迷需理性观赛，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做好全方位防护，远离痛风困扰，安心畅快享受赛事乐趣。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狡猾的狐狸发来了一条路况，我们一起来这个听一下哈。
3: 咋个路况啊，主持人？朝阳路与新农路交叉口由南向北，在中间车道自行车道，两车相碰了，左边有个车道想加塞，被自行道的车给它碰到了，没上的。建议走右边的道走好，走最右侧车道。刚刚发生的，我正好过来了，马上就要堵车，堵不到我了，回家了。
2: 你堵不到我了啊，回家了。好的，谢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哈。
4: 刚也有朋友说，哎呀，就是他说的，天阴沉下来了。是的，怎么突然之间天阴沉下来又要下雨了？对，
2: 嗯，好烦，好不喜欢下雨。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2: 你干嘛？
4: 跟上你的节奏呗。你介绍自己的时候那个语速那么慢。
2: 没有，我脑子在，我在看这个，看这个微信留言，我在想，然后那个刚刚 A 不是留言说那个范文当中写到了人们到处生活主要取决于幸福感吧，他不是这样说吗？
4: 嗯。
2: 然后后来武状元留言说同意，取决于每个人的这个幸福值的这个高低。
4: 对，
2: 他说能吃顿妈妈做的饭，去澡堂泡个澡，陪老婆孩子出去散个步，如果生活的琐事里都能体会到幸福，那小城市也能生活得很幸福的。
4: 哎，这点我可以做到，只有一点做不到，陪老婆孩子出去散个步，一到晚回去的作业还没写完，散什么步？可要命呀。想不想出去玩？想。作业有没有写好？没有。
2: 那你先写作业吧。
4: 对，那怎么搞呢？我们不能像
2: 周末去，周末嘛，
4: 那也只有周末了呀。对呀，
2: 对，
4: 我们不能像那个郭富城唱的那首歌一样，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今天的作业就得今天做完。
2: 好惨哦，这讲的。
4: 对呀，
2: 今日事今日毕。
4: 嗯，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那样，哎呀，长大就好了。什么长大就好了呀？我们长大之后还不是这样吗？
2: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句话，小的时候这个这个说的最错的一句话就是啊，好希望长大，长大之后发现哇，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困顿在自己的心中，还是小时候好，小时候也就是个作业而已，但是现在呢，你兼顾的东西要比较多，

0: 身上的担子可能也会比较重，那于是乎你就会觉得啊、嗯，所以讲啊，每个时期哦，就是人要求的和想要的真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在生活的这些小事当中去体会到幸福。可能你现在拥有的你不以为然，但是真的人都是会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这是一句我觉得还老生常谈但是很正确的话。
1: 这个是歌词吗？
0: 正确。什么
1: 是哪一个歌词是这样的？我就突然之间想到应该是有一首歌的。
0: 那你想想，
1: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0: 对吧？哎，什么歌啊？
1: 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爱你等于爱自己。哇，真的是
0: 哎呀，他今天不正常，他眉飞色舞的，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0: 现在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所唱出的《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然后呢，我们的33号信息员啊，也发来了一条路况。
1: 报告个路况，胜利路由西向东右转上朝山路，在那个路口一辆私家车碰到一辆电瓶车啊，交警在现场。
0: 好的，谢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吧。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两个选项，一，小城市安稳低薪，二，大城市高压高薪，你更加的喜欢哪一种呢？
2: 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小城市的话可能像是演唱会呀、相声呀这样的活动可能比较少一些。
0: 对，
2: 其实真心的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些，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对不
0: 对？
2: 对，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的天啊，这个闲暇之余我干点什么好呢？哎呀，也没有什么，去哪里玩啊？不知道去哪里玩，也没什么可玩的。
2: 对，也让我们体会体会，就包括那个高铁站、那个机场，对不对？我们又有高铁站，又有机场的，我们也体会一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旁边拍，这谁呀、啊？对吧？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呀？啊，周杰伦，让我们感受感受，对不对？
0: 我看出来了，你今天已经想演戏了。
2: 对啊，
0: 演戏的心已经飙到了这个最高值、有人讲你就是因为要演戏了兴奋的。马上要变身红霞了。
2: 何止红霞呀，还有叫什么美兰。
0: 美，对，
2: 又多个美兰。
0: 对，
2: 嗯，
0: 我还饰演的是美兰的女儿。
2: 对
0: 哎，给我搞点正常的吧，我意思。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卡诗的洗发水。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而是上午洗完下午就发根贴头皮油油的，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没有精神。那如果你是细软塌或者是爱出油的朋友，我认为你可以试一试卡诗的元气浆洗发水，这个元气浆这个系列哈。因为它这个洗发水呢，它是有几个系列的，一个元气浆，一个双重功能，还有一个海源黑钻，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发质去自主选择一下。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元气浆，它这个系列当中是含有浆的这个精粹成分在其中的，洗完头发之后你会觉得很清爽，有一种

0: 发根直接立起来的感觉，打造这种高颅顶。就坚持用的话，你的发丝会更加的有韧劲，会减少断发的这种产生。
1: 嗯，
0: 就整个人看起来就头发很蓬松，很轻盈。理发店如果做一次这个卡式的护理的话，大概是在大几百块钱。但是现在呢，我们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的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啊，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仅仅只需要199块钱，1000毫升，你自己用全家用都很合适，
1: 超大瓶。
0: 对，
1: 而且呢它还有两款可选啊，一个是油头，就可以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然后呢这个受损毛躁的这样的头发啊，就选海源黑钻款，那数量有限，赶紧安排。
0: 对，大家可以就是直接的在蹦布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啊，去发送6，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点到这个主页当中呢，根据自己的发质去自主选择一下吧，对吧？如果你是想要这种高颅顶，看起来头发很蓬松，你可以选择元气浆。
1: 对，
0: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经常爱出油的，你就选择这个双重功能款。如果你的头发就是受损毛躁打结，你就选择这种海源黑钻就可以了。刚刚也是介绍到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尝试一下，而且毫升数有很多，1000毫升，能够用很久很久，所以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发送6去抢购就可以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哎呀，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看过这条新闻啊，就是全家便利店，你们知道吧？说是最近呢，就是去过全家便利店的小伙伴有一个新的发现，他们出了一个新品，叫做鸡蛋仔洞洞鞋。所以它到底是吃的还是洞洞鞋？它是
4: 吃的
3: 、外形呢很逼真，而且还有鞋底的纹路。一只洞洞鞋7.9块，两只12块，但是要想买一对，不好意思，还买不到一样的码数呢。然后就是有人说，有人觉得就看起来臭臭的，
4: 因为它是鞋的样子，
3: 它是鞋的样子，就而且还有人就表示说它是被压扁的那个版本，就有一点像那个雨天历劫归来，仿佛就有一种抛囊了的那种感觉。
4: 对，
3: 然后呢，就是记者也去采访了嘛，说替大家尝过了，闻着香香的，那馅儿呢是红豆鸡蛋仔味，就是加热要及时吃，否则冷却之后表皮有一些干吧。还有网友拿糖果当鞋花装饰，解锁了花式吃法，以后玩梗再也不用啃真拖鞋了。
4: 哎，你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哦。
3: 什么？
4: 就是就算这个时候用那个叫黑巧克力给你做成一个蟑螂的样子，你敢吃吗？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巧克力做的，但是你可能还会影响这个食欲。
3: 那应该还行吧。那我知道它是巧克力的话，就应该还好。但是千万不要做成老鼠的样子。我绝对不会尝试的。
4: 对对对对对。
5: 昨天晚上
4: 不会的，安姐你放心吧。
5: 没什么好谈的吧。
3: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时代哈，就是让你就是那个耳目一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4: 真是。
3: 就真的是。就有你想不到的，对吧？但是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东西，哎，它就会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啊，还是要这个多多的去接触新事物，
4: 对
3: 对不对？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一天一个天气啊，今天突然之间呢温度又突然回升啊，也是艳阳高照。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大家呢在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包括呢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带一脚刹车。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是在上海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辆电瓶车是进入到了下穿啊，但是呢车突然是出现一些故障，大概离下穿口没有多远，没有多长的距离，然后呢就停下来了，把车呢就停在这个下穿底下，在那打电话。然后呢有一辆机动车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由于呢没有减速，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包括像我们的胜利路的下穿也是如此。我相信大家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天气条件好的时候，尤其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尤其是太阳刺眼的时候，当我们刚刚进入到下穿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视线盲区啊。然后呢会有大概一两秒的眼睛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段时间可能就属于盲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前车要是这个有灯光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像非机动车要在这个下穿口的话，非常非常的危险，包括机动车如果说有故障就在下穿口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大家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防御性驾驶，就是带一脚刹车。对，我观察清楚，我看清楚下穿的情况之后，我再进入到隧道。因为呢在你盲开的时候，你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说实话确实很危险。还有呢就是电瓶车，包括摩托车，摩托车也不给进下穿的。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就图那一时的快。因为你进入到下穿的话呢，你可以避开几个路口，进入到下穿你可以避开几个信号周期，快确实快啊，方便确实方便，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控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对吧，机动车进入到下穿它有一定的视觉盲区，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一个隐患。还有呢就是你在下穿骑行的过程当中，但凡这个有一个石子，但凡有一个坑啊，你车辆一歪也很危险。这个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同时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市区正在进行封闭和管控的一些道路，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七八条，比如说纬四路

0: 路呢，目前是从前进路开始，一直到红旗一路在封闭施工。其实它要封闭到涂山路的，可能是不是分段进行封闭啊？还有呢，解三路从新淮路到智淮路，解二路从东方新天地一直到凤阳路，体育路从中山街到奋勇街，凤阳路从解放路到解二路，还有青山路。青山路呢是两段，一个是广场四街到工农路，还有个呢就是解放路到红叶路，以及银湖路现在也在施工。银湖路呢施工的路段呢是从红叶路开始一直到蓝凤路。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昨天呢我看到有一位群友给我们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7月3号的时候蚌埠市蚌山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所发布的一则公告，提到了南山路明天后天，那就是从周五开始啊，南山路接下来呢也要进行这个封闭施工，而且封闭的呢是机动车道啊，机动车道是进行全封闭施工，封闭的时间从7月10号，也就是从本周五开始，一直到8月20号。粗略这么一算，目前我们蚌埠市市区正在和即将施工的道路起码要有10条。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号码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哦，报个路况哈，现在韦氏路、后记路这个路口，现在是往北去，一直到千金路这个路口，现在封闭施工，机动车无法通行，需要绕行。两边车道、慢车道可以，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
5: 说实话，想一想都堵得慌。韦氏路现在是从红旗一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往北到哪里呢？到前进路。目前呢机动车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那这附近好像也有小区吧，百庄春暖花开。哦对，它这个小区好像是有两个门，另外一个门我不知道能不能进机动车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小区啊。这目前韦氏路从红旗一路开始一直到前进路，目前的机动车呢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非机动车还可以走啊。非常感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I love 发来信息说呢，都趁着暑假快点修路哈，开学修路呢就不方便了。这个昨天也说到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施工公告，除了像金山路啊，因为呢它等于是全段了，可能工期相对来说呢比较长一点。像其他一些道路呢，可能分段施工的，基本上在暑假的时候，在暑假期间都能结束啊。我看最长好像不超过8月10号吧，就是到暑假的时候，暑假结束的时候就会通畅很多啊。昨天呢我们还说到解放路和涂山路路口的信号灯的问题。

0: 题啊。因为呢，有一位叫快乐幸福的朋友呢，在前天下午的时候在艾特我们，说你看，就在前天下午大概是在五六点的时候，他说呢，解放路和涂山路这边的信号灯呢是进行了调整。当时我们就在说啊，就是哪怕你对信号进行调整，且不说效果怎么样，对吧？且不说是不是可以提高路口的通行的效率，但是呢，你最起码你不能在高峰点的时候啊，五六点正好是我们整个城市晚高峰的时候啊，你在这个点对信号进行调整，那不是添堵吗？所以我们在想，为什么会这个时间点啊？同时呢，这位朋友也提到，他说呢，当时他是在解放路由南向北，他是准备由南向北左转，对不对？他是准备上涂山路的。他说一个信号灯啊，他等了十几分钟啊，都走不掉啊，堵得特别特别的严重。而且呢，按照各位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边是怎么调整呢？这边呢是由之前的分导向放行改为单方向同时放行啊，大概呢是这个意思。我当时在想，就是这改这个单方向同时放行，我觉得改挺好啊，那为什么还会堵呢？也是一个乌龙事件啊。这边并非是信号调整，它是信号出了故障。昨天呢，多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
1: 昨天是南向北绿灯左转，都是绿灯。
2: 我已经出发，马上到，请您稍等。
1: 北向南也是绿灯左转，绿灯全亮，所以两个全亮。是信号灯坏了，不是调的。
0: 信号灯故障，南北两个方向直行左转都给绿灯信号，那可不冲突吗？
1: 我昨天在那堵了半个小时，昨天跟他了有四五个警察在指挥。
0: 被堵在现场的还不止这一位朋友，我们的管理员在当时也被堵在了路口。
3: 解放路涂山路这个路口昨天一直到小华南西路，这个红绿灯都有故障。我走小华南西路跟涂山东路这个路口，由南向北，两个满班的变绿灯，右边是绿灯，左边的满班的是红灯。哎，等右边这个绿灯呢变成红灯了，左边的变满班的红灯变绿灯，过去都是同时变的，对不对？要不你就是箭头的，都是故障。
0: 哦，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因为这边呢，当时是分导向放行，肯定呢是导向箭头嘛，导向信号。但是呢，突然之间在昨天呢，一个导向信号，这个两个导向信号全部是变成了全盘灯，而且呢，一个是红灯，一个是绿灯。你说走还是不走？因为全盘灯它可以控制直行，也可以控制左转嘛。但是突然给你两个全盘灯，一个是红灯，一个是绿灯。你说这种情况，你走还是不走啊？
3: 我昨天在小华山西路、涂山路、东路这个路口，由南向北，我左转弯的，我就没敢动它。
0: 确实不敢走啊。好了，这也是一个乌龙事件啊，并非是交警在高峰点的时候呢对信号进行调整啊，恰巧就在高峰点的时候呢，这边信号出现了故障啊，交警呢在现场是进行调试。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应该已经看到了，就在上周，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汽车将会开征车船使用税啊，特别明确是叫节能汽车，不是新能源汽车。那不是电车啊，节能汽车怎么去理解呢？增程式动力车，比如说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都是属于叫节能式的汽车。之前的这些车呢挂的都是绿牌，所以呢你看同样是挂绿牌，可能接下来呢会有不同的待遇。你像电车，就是纯电车啊，它依然是可以享受免征车船使用税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或者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是不是绿牌？确实它是绿牌，但是呢你车辆登记类型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对这些车辆将会呢不能叫加征啊，或者就是开始征收车船使用税。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还会选择这些车辆吗？当然车船使用税也不高，对吧？300多块钱，应该是360吧，啊。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的消费带来一些影响。因为呢像我们选择增程式的这个车辆也好，还是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好，其实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叫电车焦虑的电车里程焦虑的问题，对吧？纯电车在之前的时候，你现在确实啊跑个600-700，700-800都很正常了，对吧？但是呢像之前的时候，车辆的这个里程比较低，买里程高的有啊，但是价格很高啊。但是呢你要是买个10来万的车，可能也就是300-400的这样的一个里程。所以为了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呢，会有朋友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啊。因为什么呢？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一个朋友说他的这个车如果是满油满电啊，满油满电的话1000公里加啊，1000公里往上没有问题了，所以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所谓的里程焦虑的问题。我加电油也可，电也可，都可以啊。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去到网上搜啊，去到网上去找一些专业车评人的一些这个测评啊，我不是说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就是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它确实可以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以后您还会选择这些车型吗？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增程式车辆。当然呢你看，第一个呢是解决了就是里程焦虑的问题，当然对于有些一些城市就是限牌嘛，对，你蓝牌不好拿嘛，我只有拿绿牌，你以后什么时候拿绿牌我什么时候都能上，对吧？这可能也是解决了就是主机厂就是为什么会造这样的一些车型，它解决了一个里程焦虑，还有一个呢解决了上牌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收到一个新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就是财政部和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将会呢开征车船使用税。像涉及到我们私家车的，主要就两款车型，一个是插混车型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呢就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细则。

我还真的没有找到细则。就是如果说开始针对插混以及增程征收车船使用税之后，他按照什么标准来收，这个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他按他的这个就是电池电量，还是按照他的电机的这个就是瓦数，我也不太清楚他按照什么标准收。比如说像我们的燃油车，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接就按照发动机的它的排量，我们俗称叫排量嘛，排气量来征收。我的一位同事，他的车是 3.5 的排量，3.5 的排量的话呢，他的这个就是车船使用税应该是2000多，2000多的车船使用税。就一般情况呢，像我们正常的私家车呢，大概呢都是在3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呢

很多朋友也发了信息 ，I love 就说了，他说买了两次保险了，真的没有注意到车船税，他说还免税呢，是免税啊，可能真的没有留意。大家都知道叫免征，这个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车辆购置税之前是免的，现在呢是按一半来收，当然它有一个最高限额。对，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它也不是全免。你如果说车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比如说你花个四五十万买个电车，它当时也要征一定的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我们平时正常消费的话呢，可能也就是一二十万、二三十万的车，可能那也就直接免掉了。你也不知道当年，针对电车，它也有征收这个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你车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价值，比如说四五十万了，它可能会征收车辆购置税，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还真的，你看 I love 是一位老司机了，而且是营运车司机，他甚至还不知道电车是免征车船使用税的。车船购置税是你买车的时候交的一笔钱，车船使用税呢，是你每年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你都要交的钱。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机动车的发票，挺有意思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这是像我们的私家车涉及到的车型啊，将会征收车船使用税。但是呢，具体的税率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燃油车，燃油车呢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它是分为几档啊。刚刚我说的比如说 3.5 的排量的话，它的车船使用税是达到了2600多吧，还有呢就是像 2.5 以上排量的是720啊，还有一个是360，还有一档。我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孙先生提醒我，他说你看 1.5 排量还有一档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留意。我知道 1.0 以下是有一档啊， 1.0 以下，然后 1.0 到 1.5 应该有一档， 1.5 到 2.0 一档， 2.0 到 2.5 一档，对吧？分为几档。1.5 排量的是300，其实现在排量比较多的可能就是1.5到2.0这个排量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好，这个车船使用税呢，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啊，这个车船使用税是我们每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和交强险必交的啊，除了你不买保险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去交，就带手带脚的嘛。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车船使用税，这是我们每年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办车辆停驶啊，你不需要交，只要你车辆上路你就要交这个钱，每年都要交。现在的税率有多高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大家留意一下那个机动车的发票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要交税，第二个，商家要交税，商家的它应该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呢应该是在13%。像我们就不说电车了啊，电车现在你只能理解为国家有政策，对，它是扶持新能源的一个政策，你减半也好，你免征也好，对吧？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吧，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是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交的税，叫车辆购置税。你就算下来，就是我们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其中2万块钱要用来纳税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这笔账？10万块钱的车用2万要用来纳税，而且随着你的车值越高，你纳税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我刚刚说的8%到10%，它是一定排量之内的，一定价格之内的。如果说超过一定排量，超过一定的价格，它的税率会更高。可以想象吗？10万块钱的车

2万块钱用来交税，然后呢车辆每年使用你还需要去交税。好的，微信当中呢孙先生说呢，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应该也会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征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增程呢？增程又怎么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了，电车的保险呢要比油车稍微贵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对，确实要贵一点。哦，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他说他看了一下电子保单，他说真的没有车船税，他说我不说这个事情，可能自己还真的没有注意啊。他说又快要买保险了，留意一下，还能免一次。你如果是电车的话，你是目前来说是继续免的。对，我们刚说只涉及到两种车，当然不止两种，这是我们私家车普遍能够遇到的两种，就是增程和插电啊。人山人海就说纯电的轿车不征收，对，目前的政策是如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多久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发来信息，他说呢营运车辆他说应该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免收，这个我没有看到政策啊，他这个是一杆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营运车辆会选择增程车辆吗？增程车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可能，但是真的有这个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因为你选择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不是为了省钱，对吧？因为你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电有多少续航？100多的续航，了不得了，对不对？你100多之后呢，你可能就要用油了，你这个哪个营运车辆受得了？我跑100多公里，跑两单回家充电，你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它只能解决叫里程焦虑的问题。对，你不在乎花钱的人可以选择，营运车辆绝对不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啊，没有任何的优势啊。他说滴滴网约车可能有，我估计滴滴网约车有的估计也是黑车啊，也是无证车辆，但凡是有两证的也不会选的啊。好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购车的选择。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4点几甚至跑到3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4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4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2毛多，这个2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100公里4以内，就是4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
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它是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国家新政啊，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式车辆呢，将会呢征收，将会起征啊，可以这么理解，不叫加征，应该叫起征车船使用税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此进行一些评论。车之眼就说了，赶紧实施，这样的话呢，油车就不会淘汰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政真的实施的话，你真的以为就会迎来油车的春天吗？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啊。但是呢，九禅一位就说了，他说武警钱袋子非必要不消费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呢，甚至有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我还几群来着啊。这是悠悠大海，他说呢，在24年的时候呢，在火车站看到五河的一辆出租车，真的有插混车型。他说的是50的某款车啊。有人说呢，这是蚌埠独一辆，绝对没有第二辆。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车型啊。哦，还有这是英发来的信息，他说呢，解放路是自北向南左转上兰陵路的。转向灯呢是不是一直是红灯了？他说等了2个信号周期都没绿，直接呢就掉头了，会不会被扣分？那我理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是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因为呢他这边是在修路，其实你看地上的标线，我不知道地上的标线有没有调成直行。如果依然是左转弯，我又没有左转条件的话，那我只能选择掉头，对吧？我没有选择，那我理解你这个不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没有任何的主观故意啊。来，刘先生啊，发来的语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评论这个事情啊。
5: 这些人都是傻逼嘛，对吧？
4: 好的，关于插电车，包括增程车征收车船使用税的问题，到底如何征收的确是一个问题。刚刚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孙先生就说了，他说插混啊，包括就是增程啊，可能是按照排量来收。我没有看到具体细则，但是我看到了福建的一个实施方案，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

0: 福建比如说 1.5T 的增程车，尊界的 S800 每年交多少钱呢？300块。2.5排量的节能车凯美瑞的 HEV 它是减半增，交360。比如说你要是 4.4T 的插混车，宝马的 XM， 这宝马也有插混车啊，每年交多少钱呢？3900。当然这个每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可能价格呢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出入。窗外就说了，他说呢，他个人始终认为油车比较好，电车呢他最近看了不少的反面的教材，因为你经常看，所以就推给你看啊，都是关于电车出事的视频，所以说呢就更加没有兴趣了。就是大家在选择电车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里程焦虑啊，第二个障碍呢就是电车安全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国家关于车用电池国标也进行了调整。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的这个车用电池，国家允许在车用电池受损之后，在5分钟有一个叫窗口期，5分钟以后允许电池发生自燃爆燃。但是呢新的国家标准呢时间拉到了2个小时。也就是说呢，你的车辆在受损之后啊，你必须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第一它不会发生自燃，不会发生爆燃，第二还不能够产生有害气体对车上的成员造成任何的伤害。这就是新的国家标准。当然呢这个标准内容还很多，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搜一下，今年的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新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标准。而且呢据了解呢，现在呢就是市面上在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呢有的已经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开始执行了。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开始执行和它发布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它发布不是7月1号开始发布的，它早都发布了，但是呢执行的时间呢是7月1号。所以呢现在有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已经按照国家的新的标准来执行了，也就是目前的市面上在销售的电车啊，就大家都说的这个新能源，它的电池应该呢目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旧标准的电池也在卖，新标准的电池它也有，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上搜一搜。还有呢就是你真的有如果说有选购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我觉得电车安全这个一定要考虑。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我想会带我们重温旋律里的滚烫青春，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爱的初体验》。

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可能都有一场懵懂又难忘的初遇，有热烈的心动，也有猝不及防的失落。我们年少时候奔赴的第一场爱恋，没有成熟的权衡与算计，只有18岁最纯粹最笨拙的真心，和为爱辗转偷偷难过的青涩心事。在将近30年前，张震岳把自己16岁的初恋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面。这首1997年发行的《爱的初体验》也是唱出了普通人的初恋模样。横跨20-30年的光阴，从青涩年代活到如今，它不再只是一首简单的流行老歌，更是一代人青春的专属印记，记录了我们第一次认真去爱，第一次体会遗憾的

成长瞬间。而时光流转，当年那个为爱情流泪的18岁少年早已长大，但这段刻在旋律里的初体验永远鲜活滚烫。

满是遗憾和错过的一首歌，刘若英的《后来》，把十几岁爱情里的莽撞倔强，还有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后悔，全部唱了出来。其实在不同的年纪听这首歌，心境会完全不一样。少年人听见青涩爱恋，成年人听见满心的回忆。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一堂温柔的情感必修课，那些教会我们如何去爱的人，大多没有陪我们走到最后。它不只是一首老歌，更是一代人封存青春遗憾的备忘录。而电波前的你，会不会也在旋律响起的时候，想起那个停留在年少时光里没能走到最后的人呢？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爱就见人心，送给每一位认真对待感情的你，来自于梁静茹的演唱，是她2012年的一支作品，也是她转型阶段极具分量的一首歌。不同于以往很多诉说离别伤痛的情歌，这一次呢，梁静茹放下了浓烈的悲喜，沉下心描摹一段感情里面藏在平静之下的万千心绪。我们总是以为相爱是热烈直白的奔赴，可是这首歌呢，却戳中了现代人恋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也是道破了多少人藏在心底的感情悖论。如今快30的好感呢，随处可见，心动来得快，消散的也很轻易，而这首十几年前的老歌反倒越发的有分量，因为它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意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怦然心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所有藏在心底的不安，反复的试探，都会交给时间来验证。

中你的某一段旧回忆呢？其实我们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格外的勇敢，愿意抛开所有的顾虑，心甘情愿跟着对方奔赴任何一场不切实际的憧憬，以为只要两个人并肩，再难的路都能走通。我们捧着满腔的热忱，把所有温柔和底气全部交付出去，满心想着陪对方完成所有天马行空的心愿。可是感情最无奈的地方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住这份沉甸甸的偏爱。所以后来啊，才慢慢的明白，有些奔赴从一开始就只有自己在坚持，你愿意陪他疯，他却只想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再多的真心终究留不住一颗想要离开的心。所以那些年曾经说好要一起完成的梦，最后呢就只剩下一个人记得了，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到头来也都变成了独自收藏过的过往。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其实初听这首歌只觉得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带着几分俏皮的烟火气，可是你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首歌从来不是简单的情歌调侃，因为它有着成年人最舒服最通透的爱情相处之道。这是张宇和妻子十一郎这对夫妻黄金组合共同创作的一首《大女人》。妻子十一郎细腻温柔的文笔，再搭配上张宇沙哑深情的独特唱腔，把烟火爱情的松弛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刻意讨好，不强行改变，不用互相制衡，只遵从一句最简单的道理，要爱就要欢喜。年岁渐长的我们呢，可能就会慢慢的懂得，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方的妥协委屈，而是彼此包容，彼此迁就，允许彼此不完美，接纳日常的小摩擦，不争输赢，只守真心。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曲听罢，余韵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邝美云1993年发行的普通话经典《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提起这支歌，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王菲清冷洒脱的粤语版本，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旋律源自中岛美雪的金曲，邝美云的普通话版是独一份的温柔深情，也是她闯荡台湾乐坛的标志性作品。如果说王菲的演绎是看透了情爱淡然释怀的清醒，那邝美云的歌声就是藏在烟火里的痴心与柔软。她浑厚的又自带忧郁的嗓音，把感情里面最纯粹的执念唱到了心底。情人难求，爱人难留，掏心付出的真心常常换不来长久的陪伴，那些默默等待、小心翼翼、容易委屈的时刻，都是无数人在情爱里最真实的模样。其实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无憾的爱情，而是

历经了情爱起落，依然温柔善良，而且永远独立自强的自己。老歌治愈人心，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看见自己，也让我们看见女性的温柔从来都不是柔弱，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向阳而生的底气。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满身破碎的一首歌，第一滴泪。可能很多人觉得男性的难过向来藏得很深，轻易不会落泪，可是这首歌把感情里面隐忍到极致的崩溃完完整整的给唱了出来。你看许常德的填词多锋利多戳心啊，写进了被辜负之后的无助。当然动力火车标志性高亢撕裂的声线也是这首歌的灵魂。这是一首发行在1999年的歌曲，一晃

快30年了，依旧是无数人心中的失恋金曲。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爱到卑微忍不住红了眼眶的过往吧。这里是岁月如歌，老歌收纳所有无人言说的心事，我们继续静待下一段旋律。

滚滚红尘，道尽了岁月的悲欢。很多的歌讲儿女情长，但是我觉得唯独这一首把个人情爱揉进了时代洪流里。三毛写下乱世里辗转浮沉的男女，罗大佑落笔成词，一字一句都带着宿命感。而陈淑桦的歌声呢，从来都不是那种浓烈的宣泄的，她的声线就是这样的平缓绵长，像隔着数十年的时光轻声回望。当年这首歌是伴随着电影问世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首歌早已跳出了荧幕故事，我们不再只看见民国乱世的爱恨，也从中照见了自己的人生。人海相逢，缘分短暂，多少人匆匆擦肩，相伴一程，而终究又失散于岁月之中。世间所有相逢，都是红尘一场短暂的交集，我们带着执念奔赴，最后只剩下回忆留存在心底。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罗大佑创作并原唱的《你的样子》，此刻我们听到林志炫的翻唱。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一首谢倩文《爱的可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这是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山丘》。在这首《山丘》里面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感谢你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快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说好的雨呢？
1: 这雨可能就不见了。
0: 不仅没有雨哈，今天、就在今天。温度哈、我们来看到最高的温度达到了34摄氏度。
1: 嗯，
0: 在昨天早上午的时候11:01，咱蹦蹦市气象台其实就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1: 哎，
0: 这个信号呢，就意味着未来3天我市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
1: 我的妈呀！
0: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可能还不是最高的一个状态。
1: 而且它不仅热就算了，它还潮，它不仅潮还算了，还有点闷。
0: 对，你看今天是晴天的天气，但明天它又哭嚓一下，它又要下雨了。
1: 嗯，它哭嚓一下，我就直接觉得插在那哭起来了。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真的是进入了上蒸下煮的阶段，大家还是要多多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哎，是。好，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头脑风暴一番。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1/2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0: 哎，今天夜里的这个时间啊，很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1: 是，但是阿根廷也是这个老牌的强队啦。
0: 是，没错啦，
1: 就高手过招，就在那么一两招。
0: 对，
1: 所以在20号，让他们再休息几天啊、然后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
0: 是，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一场决赛和3-4名决赛之间的一个争夺啊。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法国和英格兰之间，究竟谁更能够战胜那么一小筹？
1: 对，从而确定在本届世界杯的最后的位次。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那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那中央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6号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
0: 那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5号20时至16号20时，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的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局地有大暴雨。就像你昨天总结的特别好，
1: 嗯，
0: 现在咱们就处在一个分庭抗礼的状态当中，
1: 就全国就是要么就是下雨的地方

0: 高温，高温的地方
1: 下雨，
0: 对，
1: 高温的这个地方就可子劲的要刷新自己的记录似的。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四川哈、哦，那就是目前真的是又下雨又高温
1: 啊。但就不知道下个月的时候四川的天气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了哈。
0: 是，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头脑风暴啊，然后问到大家的一些问题，如果您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可以来告诉给我们。当然了，我们要说到的这些问题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就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猛的一想啊，
1: 我得想一下。
0: 对，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这个流程要 Q 哈、
1: 嗯、
0: 本身我们要来说到的是我们的完美甄选，
1: 是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近期的好物也比较多哈、啊、跟像昨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我们的那个兰蔻的粉水和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依然要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好物。今天要分享的是卡诗的洗发水。
0: 嗯，
1: 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
0: 嗯，
1: 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就发根就贴头皮了。
0: 嗯，
1: 这个状态就让人看上去显得很没有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就可以来试一试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它这款当中啊，它里面有足量的姜根精华，所以呢洗完头皮很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的话呢，发丝也会更有韧性，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的状态呢发顶更蓬松更轻盈。你想想去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也得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瓶装，广播限时特惠199，自己用全家用都很合适。同时呢，除了元气姜的这个功效之外的，还有两款功效可以选择，一个是双重功能的，一个是海源黑钻。如果油头头油的朋友又想有发丝比较注入营养的话呢，可以考虑用双重功能的，清爽不黏腻。受损的毛发的朋友，比如说你经常染烫的话，就可以考虑用海源黑钻。所有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来安排一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卡诗洗发水这三款系列的链接。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个洗发水1000毫升的家庭装到手只要169。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在7:30以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啦。
1: 嗯，
0: 我们今天问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听到的一些就是知识点吧，然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如果说您没答出来，我说不是说您不知道这个答案，可能是因为咱们生活当中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
1: 嗯，
0: 您可能需要在那记忆的宝库当中
1: 搜寻一下它的正解。
0: 对，所以呢这个遇到这个问题大家稍微的冷静一点啊，
1: 稍微冷静一点。
0: 所以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
1: 嗯，
0: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品牌的？
1: 哟哟，这问题。
0: 对，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辆国产卡车、嗯、是什么品牌？
1: 嗯，
0: 国产卡车就那几个品牌。
1: 对啊，
0: 对，红旗啊，
1: 蚌埠牌。
0: 因为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个汽车品牌，讲真的没有太多。
1: 嗯，
0: 对，你说到汽车品牌，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旗
1: 啊、哦，对，
0: 就家用车啊，这种小轿车啊、嗯。但是我问到的是国产卡车，卡车 truck。

0: 好，我们问到的问题，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品牌的？
1: 嗯，
0: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啊，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在咱们的吉林长春成功下线的。要不说咱们的东北是咱们国家的重工业基地，
1: 是
0: 共和国长子呢。
1: 那人家这个是有江湖地位的，是用硬实力来说话的。
0: 对，然后呢，我们要问到的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辆国产卡车，我的妈，我感觉这个重音加的
1: 重点可真多。
0: 它的确重点很多啊。
1: 嗯，
0: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辆国产卡车，
1: 哎，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稍微搜寻一下答案也能够呼之欲出。
0: 对，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是从事这个货运的。
1: 嗯，
0: 对，那对于卡车咱们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熟悉。
1: 是，而且这个品牌时至今日仍然是有自己非常强劲的稳定的江湖地位。
0: 对，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名字一出哈，你就觉得厚重敦实
1: 江湖
0: 质量好
1: 大哥，
0: 对，你就是这种感觉。
1: 哎，是。
0: 啊，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牌子的？新中国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牌子的？还有一个问题，请问，
1: 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杨洪基老师为哪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
1: 你有脾气，你今天这一期节目你都是这个腔调。
0: 嗯，主要是为了配合那个杨洪基老师是
1: 男
0: 低音歌唱家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啊。
1: 嗯，
0: 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我想吃46串大腰子。
1: 哦，问到是杨洪基老师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
0: 这两个问题是给大家两道热身题哈。
1: 嗯，
0: 非常的简单。第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牌子的？
1: 嗯，
0: 然后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杨洪基老师为哪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
1: 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当中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把你的答案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进行分享交流。
0: 嗯，
1: 同时呢，稍后的时候我们开启抖音直播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你不要以为我是随便放的一首歌哈，
1: 一定是暗藏玄机。
0: 因为是暗藏玄机的，因为后边有一道问题就是源于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刚才我们问到了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品牌？
1: 嗯，
0: 非常多的朋友都答对了。
1: 对，
0: 就是
1: 解放牌。
0: 您答对了吗？
1: 你不能不知道吧？
0: 就是
1: 不可以不知道。
0: 这个是没法。
1: 不许不知道。
0: 对，第二个问题。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杨洪基老师为哪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答案就是三国演义。
1: 答对了吗？
0: 1956年7月13号，位于吉林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成功下线了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解放牌 CA10， 那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和自主制造能力的建立。那第二个问题，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杨洪基老师为三国演义这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是由杨慎作词，古建芬作曲。
1: 嗯，那这首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原词看似怀古似物质，它整体就比较恢宏的这种段落，
0: 而且它是这个作词跟作曲的两位这个艺术家都是女性。一开始大家还说女的怎么能写出，怎么不可能写出一个
1: 这么豪迈，
0: 对，
1: 这么磅礴，
0: 是
1: 胸怀大义，
0: 对，
1: 这样的场景。哎，
0: 对，
1: 小看女性了吧，
0: 小看女性了吧。好，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哦，那我们的抖音也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今天我们跟大家头脑风暴一番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不是说要播了一首这个周杰伦的歌吗？然后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简单，请问被尊为茶圣的是唐朝的哪位著名茶学家？周杰伦的爷爷。
1: 这题啊，对，这题就应该很简单吧？
0: 所以说
1: 刚才这首歌放的是有原因的。
0: 对。被尊为茶圣的是唐朝的哪位著名茶学家？他有哪本著作？这都是在这个刚才的这首歌里边
1: 有所提及到的，
0: 都提及到了。

0: 被尊为茶圣的是唐朝的哪位著名茶学家？他的著作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时间呢还要问一个，就是今年暑假档有一部我非常期待的电影，是诺兰导演的《奥德赛》哈。嗯，请问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跟这个电影的背景也有关系啊。在古希腊传说当中，希腊联军依靠木马攻下了哪座城市？
1: 这题我也会，我熟。
0: 这个问题的确熟哈。嗯，在古希腊传说当中，希腊联军依靠木马攻下了哪座城市？嗯，被尊为茶圣的是唐朝的哪位著名的茶学家？嗯。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然后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今天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都非常的简单哦。少糖不加冰哦，少糖不加冰，答案是正确的。然后国际小孩给我们的答案也是正确的，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很简单啦。
1: 所以你知道答案吗？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公众账号当中啊，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给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找到我们，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伙伴了。
0: 对，
1: 然后抖音直播间此刻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你在抖音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0: 对，被尊为茶圣的是唐朝的哪位茶学家？然后呢，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希腊联军依靠木马攻占了哪座城市？哎，对，这个就是这个木马计哈，这也算是一个计策哈，就咋真的他们都没有怀疑吗？
1: 可能当时没想起来这个事儿，没想到有这种
0: 可能性。就从小的时候我就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嗯，你说偌大的一个木马
1: 进来之后，你们就一点怀疑都没有？
0: 就没一点这个防卫意识都没有吗？
1: 防卫意识可能有，当时不就可能一瞬间大意了吗？
0: 你这不就是大意失荆州了吗？
1: 那失的可不止荆州。
0: 你这
1: 就人那叫什么来着？要想其亡，必让其狂。
0: 对，然后你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有时候那么以苗总的那个鬼迷子眼的，他就忘了这个
1: 那个寸劲。哎，对，
0: 他就忘了这个寸，就寸劲，他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1: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瞬间，才有了这样的历史，有了这段故事。
0: 对，然后也被拍成各种艺术作品，不管是动画还是电影电视剧，嗯，都会让后世的人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今天这么早，哪天不都差不多这个时间嘛，早两分钟晚两分钟的，你也不急我也不急的。哎，我这个心态可好。
1: 你这个心态好，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当着大家面讲。你有点拿大家不尊重了，这个心态可不对哦。对，你应该讲，嗯，这么早是因为想你呀。
0: 啊，这种话我说真的，这种
1: 你可没少说。
0: 这种话我可害羞了，我在生活当中我一句这种话我都说不出口，
1: 全在节目里说完了呀。
0: 对，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头脑风暴一番哈，问到的这个问题都很简单。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请问被尊为茶圣的是唐朝的哪位著名的茶学家？嗯，他的著作是什么？答案就是陆羽。哎，他
1: 这也是不能答错的一道题吧。
0: 周杰伦唱了什么终于陆茶经，他著作就是茶经。这个陆羽啊，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嗯，唐朝著名的茶学家，茶文化的奠基人。他隐居在浙江的湖州，撰写了茶经三卷。那这个茶经里边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呢？哎，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啊。
1: 这部茶经当中，你看被人既然当做一个引经据典，那它里面肯定会是有一些参考性的具体的描述在其中，比如说对于各种茶叶的性状，
0: 比如说它是寒的、温的、热的，
1: 哎，然后它的品质，
0: 上中下品，
1: 哎，然后它的产地，
0: 安徽的、安徽的、安徽的、安徽的、安徽的、安徽的、福建的，
1: 你给我想的，我甚至把你那安徽几个后面的那个括填空上面我都已经想好名字了。
0: 请问哪些地方产茶叶？答：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

0: 灰。
1: 然后怎么种植的呀？
0: 嗯，怎么采制的呀？
1: 哎，怎么烹饮的呀？
0: 那在那个喝茶的时候用哪些器具呀？
1: 哎，
0: 这都有论述。
1: 不同的茶配什么样的茶具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在这部《茶经》里边都有论述啊，并且首次提出了精行简德的茶道精神，
1: 嗯，
0: 是饮茶从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
1: 所以说以茶会友，以诗会友，它一定是非常高雅的一种品性哈，一种这个喜好，一种兴趣，
0: 对，
1: 才能够成为这些文人雅士在这个休闲，在交流，然后在社交场合当中会出现的一种呈现。
0: 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爱喝茶吗？您喝什么茶呢？

0: 的那种感觉的那个茶，我还都还蛮爱喝的。
1: 都属于比较
0: 大红袍，我喝不惯
1: 那种。
0: 大红袍我喝不惯。
1: 你觉得味道太冲了吗？
0: 对，然后
2: 茶香过于浓郁是吧？
0: 对，就金骏眉那样的就差不多了，就到那种地步的发酵，我觉得就 OK 了。嗯，
1: 但这个夏天的话，还是喝一些绿茶、白茶要好一些。
0: 对。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刚才我们问到了这个问题，在古希腊传说当中，希腊联军依靠木马攻下了哪座城市啊？嗯，我们的问题有中文答案，还有英文答案。对，就是 Troy， 特洛伊。
1: 对，特洛伊。
0: 如果您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您并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以快速浏览的方式给大家来讲一下哈。
1: 话说 long long ago，
0: 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这个战争甚至都把天神分为两派哈，因为有的神仙是站希腊人的，有的那个神仙站的是
1: 特洛伊
0: 人，这样就是演化成了这个人神之间的这个战争啊。
1: 于是乎有一天，希腊最聪明的一个将领叫
0: 奥德修斯，
1: 他呢想出了一个 good idea。
0: 当然，因为他就有一个大前提，是希腊人打特洛伊城已经打了很多年了，
1: 是，
0: 但这个特洛伊城就是这个十分的坚固，他始终打不下。
1: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将领呢他就想了一招，他就
0: I have a good idea。
1: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0: 对，
1: 他想的什么招呢？他就让城里的工匠们说，嗯，我们打造一匹巨大的木马，
0: 嗯，
1: 一起坐摇摇椅，
0: 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然后他干嘛呢？他让在这个制作木马的过程当中啊，把这个木马的肚子给它挖空，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咱们的士兵们藏在这个木马的肚子里，
0: 嗯，
1: 然后希腊人把这个木马呢放在特洛伊城的城门之外，并且让士兵假装成为逃兵，故意被特洛伊人俘虏。然后呢，这些被俘虏的这个希腊士兵呢，就告诉特洛伊人说，这个木马呀，是希腊人，是我们那儿用来祭祀神灵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灵，所以呢，战争才会失败。所以呢，如果特洛伊人把这个木马带进城里，就会受到神灵的庇佑。哎，特洛伊人相信了。
0: 我的妈呀，你们就那么轻信于别人吗？要不说你们那民愤淳朴呢？
1: 你们没有自己的信仰吗？
0: 对。
1: 没有判别的能力吗？
0: 对啊。
1: 可能就在这个僵持之下哈，反正你也打不赢我，我也算不了你的。那既然那
0: 就留下了，我就给带回去吧，说不定是个好兆头了。
1: 哎，对于是乎呢，他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巨大的木马就拖进了特洛伊城中。
0: 当天晚上，当特洛伊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放松了警惕的时候，藏在木马里肚子里的希腊士兵悄悄地打开了暗门，从木马里爬了出来。他们和城外早就埋伏好的希腊大军里应外合，希腊士兵们在特洛伊城里边到处放火杀人，特洛伊人毫无防备，根本无法抵抗。就这样，希腊人用智谋和木马计成功地攻下了特洛伊城。
1: 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木马究竟得多大呀？
0: 所以今年暑假的时候，你看看那个电影《奥德赛》，说不定就能够知道啊。
1: 对，这得塞下那么多士兵，它得多大呀？
0: 而且它是木头的，你当时你但凡敲一敲，也能知道它是空心的。
1: 空心的、实心的，它的声音也不一样啊。
0: 要不那时候希腊人跟那个就是古希腊人那边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1: 还但话，你看啊，你说他轻敌了，
0: 嗯，
1: 这轻的有点狠，
0: 这的确是特别轻敌了啊。
1: 对，但你说他不聪明吧，人两城之间打了那么长时间，也还没分出个胜负，说明人家是有战力的。
0: 对，
1: 你说这事
0: 儿，
1: 哎，
0: 就是特别强的矛跟特别强的盾，那放在一起，到底谁能赢的问题。质量没有问题，可能就在一些技巧上边，
1: 最就看谁能够聪明到最后了。
0: 对，那昨天的时候我们下了节目比较早哈，然后我们去到了这个克莱旺，啊，去拍了这个今天吃点啥的这个视频，新一期的视频。
1: 非常感谢大家，为什么撑不起我？
0: 撑不起我，昨天也开创了我们拍摄视频以来本人吃的最多的一次。
1: 五个包子
0: 加一个烧麦，
1: 一个烧麦
0: 加一碗蛋汤，
1: 对，
0: 就这包子店在去路上哈，我跟新慈都还在说呢，说
1: 哎呦，万一不好吃怎么
0: 办？万一不好吃怎么办啊？
1: 我们得有个 plan B 吧。
0: 对，然后我们都想，如果不好吃的话，我们就去换别的家了。
1: 然后结果去了之后发现，
0: 哎，
1: 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
0: 对，就很好吃，
1: 嗯。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本周五的视频啊。
1: 热心市民小圆同学说，哎，这不是我们家楼下吗？
0: 对。
1: 然后也我们昨天去拍摄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热心的听友啊。
0: 这是真的真干么面子，我说真的干么捧的也真高。
1: 哎，你不是那个谁个吗？你不是那个阿祖吗？哎，我跟你讲，他们家那个才好吃嘞。
0: 对，
1: 那个韭菜的包子特别好吃，青菜的也不错，肉的也好吃。
0: 对，然后跟老板讲的，嗯，他们太有名了。
1: 嗯，
0: 那搞得我都不好意思。
1: 包子还跟老板讲的，哎，你不要收他们钱了。
0: 对，你不要收他们钱了。
1: 老板娘的，我没有打算收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要硬给。
0: 给，我们是都给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吴章也说，西方人觉得神机妙算，中国人觉得离谱儿戏的对比素材，
1: 对，
0: 真的我
1: 是有一点
0: 儿戏啊、
1: 哦。对。
0: 而且神仙都加入到了这场战争当中，还打不赢，
1: 就没给他们支支招。不是，是这样子的，神族是神族的领域，人类是人类的生活圈。
0: 嗯，
1: 不能互相影响彼此的因果。
0: 咱们直接判出天庭三大反骨仔，
1: 二郎神、
0: 哪吒、孙悟空啊，这三个，你说，
1: 倒感觉是一个体系的。
0: 对啊，天庭三大反骨仔要参加这样的一场战斗，对方直接就火力碾压呀，他们呀。好，接下来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请问南翔小笼包是哪个地方的特色小吃？蚌埠也有卖的南翔小笼包。
1: 都讲了呀，南翔小笼包肯定南翔啊。
0: 是南翔是哪儿的？请问南翔小笼包是这或者问准确一点，南翔小笼包是哪座城市的特色小吃？
1: 啊，是。
0: 对，这样就感觉更准确一点，
1: 严谨一点。
0: 对，南翔小笼大家都吃过啊。嗯，对，估计都没少吃。
1: 以那种这个皮儿半
0: 薄，
1: 对。薄透晶莹，
0: 肉嫩汁多味鲜形美，这是南翔小笼的特点。
1: 哎，
0: 你们吃过的朋友都能总结出来吧？我相信你们都能总结出来。
1: 我们昨天去吃的那个克莱旺，他们家有小笼包，也有发面小笼。
0: 对，
1: 他们家品种真的很多。
0: 然后那老板会累死吧？就他包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他们家还有那个麻辣豆腐馅的。
1: 对，就咬下去那口的感觉，有点像吃了一盘麻婆豆腐。
0: 对。好，我们问到的是南翔小笼是哪座城市的特色小吃？说真的，我原来小时候一直以为南翔小笼是就浙江那边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它
1: 是从口味上猜测的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它具体是哪座城市的，我
1: 没研究过，
0: 我真没研究过这个问题。然后有朋友说克莱旺老板人不错，真的，克莱旺的老板人真的非常好。
1: 嗯，
0: 就昨天就是，本来我是没吃烧麦的，没点烧麦的，正在我们拍摄我吃的如火如茶的时候，
1: 然后老板也很忙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还能够抽出一丢丢的时间，见缝插针的又给咱补了一个大烧麦，说你尝自己家做的，
0: 我吃的披头散发呀，那个时候。
1: 就本来觉得五个就已经到达上限了，
0: 五个我觉得我都吃不掉了，
1: 但是我还可以扶我起来，我还能吃。
0: 对，然后我吃那个烧麦的时候，我就说早知道烧麦第一个吃了。
1: 嗯，那个烧麦看上去味道就不会差，
0: 因为它纯手工做的，他们家都是纯手工做的。
1: 然后他家那个烧麦就是蚌埠传统的那种烧麦，里面有那个有糯米，然后还有那一点肉丁儿，
0: 嗯，
1: 然后像调馅儿的那样子的。
0: 嗯，就住在冰湖花园的朋友就是很幸福。
1: 嗯，有朋友说他们家早上光是外卖能做到60多单儿，就反正我们下节目那个点，其实去的时候已经不算是早餐那个高峰点了，但他们家依然是人流量在不断的增加的状态当中。
0: 对，我们去的时候本来觉得哎，就是进入到收尾了。
1: 对，但
0: 结果我们拍着拍着，呼吸又上人了，
1: 还在整包子，还在整。
0: 对，
1: 那有的家包子到这个点就基本上已经是收火了。
0: 对。反正就是
1: 还挺厉害的。
0: 有人讲，昨天我发了一个那个就是抖那个朋友圈嘛，然后他们说这么便宜都能找到。好，如果大家有什么好吃的早餐店给我们推荐哈，就是我们的推荐原则是不好吃抠眼珠子的那种。
1: 就你要为你的推荐负责任哦。
0: 对，你要为你的推荐负责任。那比如说我们这次推荐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嗯，
0: 有很多，比如以热心市民小轩同学，
1: 嗯，
0: 为代表推荐的，就反正。 他的眼珠子是保留下来了，
1: 嗯，
0: 就不需要抠他了了。就真的觉得他们非推荐的，他们不仅眼明心亮，
1: 嗯，
0: 而且吃商极高，
1: 嗯，
0: 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个人判断能力，不被别人的评价而
1: 左右，
0: 左右
1: 对
0: 对，所有，所以我就觉得像以热心市民小轩同学为代表的推荐克莱旺这家店铺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棒，给你们打100分，眼明心亮的推荐者。
1: 飞驰在京沪铁路上的盖奶说，南翔小龙鱼龙好像六个不够吃，哎，
0: 能吃两龙不就行了，
1: 他是不是有六个的有八个的，
0: 就那个我们家那边的那个南翔小龙，他们家是10个，
1: 哦，是能塞满两排是吧，
0: 对，
1: 但是好像更多的在咱们蚌埠地区当中小笼包就是这样的，汤汁的这样南翔小笼包的话，它是8个会比较多，嗯，
0: 好，请问南翔小笼是哪座城市的特色小吃呢？答案就是上海市。南翔小笼原名南翔大肉馒头、南翔大馒头、古怡园小笼，那被大家更熟知的名字呢，就是南翔小笼，
1: 嗯，
0: 是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传统名吃，以皮薄肉嫩、汁多味鲜、形美而著称。
1: 而南翔小笼的这个馅儿呢，它的是，它的这个夹心腿肉做成的这个肉酱，
0: 嗯。
1: 它的调味其实也很简单，
0: 是
1: 少许的姜末和肉皮冻，要不然它也没有办法在蒸热了之后它里面泡了汤汁儿，
0: 对，
1: 一点点盐，一点点酱油、糖和水这样的一个比例调制而成的。皮儿呢用的是不发酵的精面粉制作而成，所以它会在蒸出来之后会有一点半透明的微透的感觉。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各位老饕们一个问题，请问，
1: 嗯，
0: 吃小笼包的正确顺序是什么？我要真的，
1: 嗯，
0: 如果这个问题你答不出来，你几十年汤包白吃。我讲的个对，
1: 没错，
0: 嗯，
1: 吃小笼包吃这样的汤包是有规矩的，
0: 对，
1: 顺序不能错，
0: 错一点就要让你赶紧走，
1: 错不了一点，我也觉得。
0: 请问吃小笼包的正确顺序是什么？有朋友说，嗯，先买单，
1: 倒是也没错。买完单之后呢，你不要给我讲找位置啊！
0: 把大象装进冰箱，拢共需要几步是吧？
1: 所以我们说，在中国人在我们在吃小笼包这样的这个单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步骤，有一个流程，
0: 就像是陆羽写茶经会告诉大家茶叶的性质，然后它的品质，嗯，
1: 他最起码应该先说这是什么茶，说它的名字，
0: 对，
1: 然后再说它的一个性状，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喝茶要几泡怎么那个，他会告诉你正确的一个能够正确的激发这个茶叶香气的正确的品法，
1: 嗯，
0: 那如果你上来就喝，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红楼梦》里面妙玉不就是说那个喝茶不喝茶的事情吗？
1: 嗯嗯，
0: 讲他们那不叫喝茶，
1: 嗯，
0: 叫做饮，牛饮。
1: 牛饮，对。
0: 对。然后问问大家，吃小笼包的正确顺序是什么？啊，
1: 这是一道不能答错的题。
0: 因为大家可能经常吃小笼包，但是可能没想过吃小笼包的正确顺序是什么。
1: 那不就
0: 它有一个口诀？
1: 哎，是，
0: 嗯。嗯，
1: 但我刚增啊，有很多人吃小笼包的时候，嗯，直接就是拎起蘸酱塞
0: 啊，
1: 哦，
0: 暴殄天物啊，
1: 就拎起蘸点小料汁儿，然后就一口闷。
0: 是，所以我们今天问大家啊，吃小笼包的正确顺序是什么？错一步，这种小笼包就要再
1: 你
0: 要再付一点钱，
1: 你都品尝不到它鲜美的味道了。
0: 对。啊，有朋友答对了，
1: 对，有朋友答得还非常的精细，有的朋友呢答案略显潦草，
0: 嗯，
1: 但是那么个意思，
0: 对。好，那刚才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吃小笼包的正确顺序是什么，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说说，接下来还要说到吃啊，
1: 嗯，
0: 请问在神话故事当中啊，这个亚当和夏娃偷吃的智慧果是我们常说的哪种水果？
1: 哎，

0: 问题也不能答错吧？
1: 这问题不能答错。亚当和夏娃偷吃的智慧果是我们常吃的哪种水果？这他们怎么那么单纯啊？
0: 怎么搞的？
1: 就是那个蛇，就是那个
0: 也是
1: 人家跟他讲你不能吃，你不能吃，然后蛇引诱他了，他就吃了。我想真的以我这种大馋小子的这种特点，你越不让我死，你讲完了你刚走，我转身我就给他吃了，我还等你，
0: 还等着别人在引诱
1: 我，
0: 蛇都出现不了在这个剧集中。
1: 对，你让我讲那个，对，那从小那家里边，我妈给我弄的那个零食啊，就为了怕我吃多都给藏起来，就那我都跟老鼠附体似的，
0: 你都能给他翻出来，
1: 我都能给他翻出来。
0: 所以小时候也是一听这个，就是小时候没少爬大站柜的那个孩子。
1: 你讲吧。我问到这个问题，亚当和夏娃偷吃的智慧果是我们常说的
0: 哪种
1: 水
0: 果？
1: 但真的，我这个水果我并没有很喜欢。
0: 哎，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比较挑，因为这个水果它的种类也比较多。
1: 对，
0: 对吧？而且还分绵软的、
1: 脆的、
0: 脆口的。
1: 对，
0: 口味上呢也有偏甜的，
1: 偏酸的，
0: 偏酸的，
1: 还有那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的，
1: 还有那个木不扎的，就不知道跟吃那个吃蕨子的样子。
0: 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这个赛道当中，我是只认那种酸甜口的、脆生的。对，那种面糊糊的，
1: 面糊糊的，
0: 我
1: 的妈哟，这谁爱吃的？
0: 吃就感觉糊嘴。
1: 好，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吃小笼包的正确顺序，它有一个口号哈，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再喝汤。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
0: 哎，是。
1: 轻轻的把小笼包给提起来，
0: 然后还有你给它左拧拧，右拧拧，就是让它尽量不要破皮，所以这个第一步很关键。
1: 然后慢慢移，你可以移到这个勺子里边。
0: 先拿个小勺兜着，
1: 对，
0: 以防止你在拎起来的过程当中皮破了。
1: 先开窗，因为它里边有汤汁啊，为了喝汤，你先轻咬一小口，
0: 咬一个小窗口，
1: 对，
0: 然后先把那个包子里的这个汤汁儿
1: 再喝
0: 汤，吸溜一小口，
1: 对，
0: 最后蘸点小料汁儿，皮线一扫光。
1: 对，您答对了吗？轻轻提，慢慢移，轻开窗，慢喝汤。为什么要慢一点喝汤呢？
0: 因为
1: 烫
0: 呀。
1: 对。所以哪家小笼包好吃？我觉得就是。
0: 蹦蹦哪一家小笼包想吃吗？维扬。
1: 那个啊，维扬啊。
0: 维扬。
1: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大悦城的那个。
0: 他们家那个也还可以，
1: 南翔小笼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还是很好吃的。他们家就是在那边学的，就在南翔镇学的。
0: 哦，
1: 对。如果说这两家维扬的汤包的那个皮儿呢，又有点略薄了，
0: 它更薄一点。然后它的那个他们家也是自己包的，然后它的个头要稍微再小一点。
1: 维扬家的那个汤包，我估计我得吃三笼。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得吃三笼，然后那个南翔小笼他们家的呢，我能吃一笼半。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通啊、我们这个来今天我们健康加油站还没有播啊、我的妈呀，光顾的跟大家问问题了。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
0: 早
1: 安蹦
0: 蹦。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蹦蹦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蹦蹦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

0: 寻梅时代的日新月异，终在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2: 孩子最近看东西总要凑近，视力明显下降了。
6: 我也正发愁呢，考虑这个暑期带他矫正视力。
2: 哎，先别着急配镜，得先分清楚假性和真性近视。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7: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眯眼、歪头，看电视、书本总要凑得很近，去检查后得知视力下降，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也疑惑暑假是不是矫正视力的好时机，甚至盲目给孩子配镜，使用护眼产品。其实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着本质区别，应对方式也完全不同，如判断失误、处理不当，很容易让视力问题持续加重，延误最佳干预时机。假性近视与真性近视的成因大不相同，假性近视多出现于青少年群体，主要是长期近距离用眼导致眼部睫状肌持续痉挛，无法放松，属于功能性问题，眼球结构并未发生改变。而真性近视是眼轴变长引发的器质性病变，眼球形态已经出现不可逆变化，多由假性近视长期得不到纠正发展而来，两者外在表现相似，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看不清，但根源和恢复难度天差地别。生活中不少错误的做法会加速视力下降，有些家长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后直接就近配镜，没有做到专业散瞳检查，把假性近视误判为真性近视，也有家长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只是暂时疲劳，完全不加以干预，任由孩子长时间用眼。还有部分家长轻信各类护眼偏方、理疗仪器，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延误正规矫正。要想准确区分两种近视，必须做专业检查，通过散瞳验光可以放松紧张的睫状肌，以此判定视力下降的类型。如果确定为假性近视，无需佩戴眼镜，只要及时调整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坚持眼部放松训练，视力大多可以逐渐恢复。若确诊为真性近视，则需要及时科学配镜，控制度数持续增长。暑假时间宽裕，是视力干预与矫正的好时机，家长可借助长假督促孩子保持规律作息，严格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每日确保充足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有效缓解视疲劳，同时应定期监测视力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视物模糊或视力下降，切勿盲目配镜或随意使用护眼产品，建议第一时间带其到医院进行散瞳验光检查，明确近视类型，抓住暑假这一好时机，科学干预，规范用眼，延缓近视进展，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啊。33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胜利路由东往西过了曹山路，在路西边斑马线的位置，一辆私家车碰到了一个电瓶车，交警在现场呢，请过往的车辆靠右侧走。
1: 嗯，
0: 我今天早上路过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正常的红绿灯，然后变灯，然后我左转。
1: 嗯，

0: 后有一个就是电动车，就直接在那个，
1: 每天都是他吗？
0: 不不不，就在那个十字路口正中间穿行，差点碰到他。
1: 妈呀，就有的电动车的朋友真的是也不烦神的，
0: 真的不烦神，非常非常的危险哈。
1: 虽然说就是大家目前哈、啊，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啊，就是选择这种电动车出行的成本或者门槛儿低一点，但是作为交通参与者来说，你基本的安全意识、安全的规则你要知道，要明确。
0: 请大家各行其道，好不好？好，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的智慧果是我们常说的哪种水果呢？答案就是苹果。您答对了吗？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这个问题是跟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有关系的，
1: 一起来听一下吧。